0: 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五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1: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13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小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0: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
2: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0: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13小在4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3: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个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0: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15-5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2030年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4: 筑梦天山，尽享精彩。6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0: 11时，闭幕式开始，各参赛代表团运动员方阵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宣读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名单。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等15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9个代表团获优秀体育人才输送单位奖。自治区副主席克伊瑟尔·克尤木致闭幕词。11时24分，埃尔肯·土尼亚兹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现场播放了下届运动会承办地塔城地区宣传片。在运动会会歌的激昂旋律中，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缓缓降下。运动会会旗交接至下届运动会举办地塔城地区。随后举行了精彩的文体表演，全场高唱歌唱祖国，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市和兵团师市共1.46万名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勇争先。伊犁赛区设18项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13项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喀什赛区设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含3个线上表演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上，青少年竞技体育项目产生奖牌3125块，群众体育赛事项目产生奖牌249块，民族传统体

0: 于竞赛项目产生奖牌724块。艾尼瓦尔·图尔逊、聂壮、艾尼丸·伊布拉因、朱雪冰，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统治、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闭幕式。跨越三地、历时多日的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赛场上，各族运动健儿奋勇比拼，各展所长；赛场下，大家握手致意，互学互鉴。
1: 配合非常的融洽的，让我更多感受到的就是各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可以参与其中，
2: 拿出最好的状态完成表演，希望通过我的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让民族传统体育一直传承下去。
0: 此次合并举办的两场体育盛会，兼顾专业竞技与新疆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搭建各族运动员同场竞技、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新疆正以赛事为媒，以体育为桥，走出一条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队员并肩作战，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我们不仅收获了竞技的快乐，也感受到了各民族团结一心的力量。
3: 本届运动会不仅检验了新疆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体育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盛会聚同心，赛场绽芳华。盛会落幕，热血不息，1.46万名体育健儿跨越三地同场竞技。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是中华体育精神在天山南北的生动实践。赛场不仅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竞技比拼淬炼意志，民俗项目传承文化，体育架起连心桥，让团结之花在天山南北绚烂绽放。传统体育传承了各民族悠久的文化技艺，竞技体育则激活了新疆迈向体育强区的坚实步伐。以赛事为媒，拼搏聚力，天山南北的运动热潮仍在奔涌。当体育精神融入全民健身，我们必将为建设体育强区、美好新疆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4: 抓好施工黄金期，多地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5: 这段时间，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进入机组调试阶段，计划本月实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这项工程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全面投用后，不仅将阿克苏市及下游河道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还能有效缓解下游灌区农业缺水问题，每年能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
6: 已经完成了1号机组的所有实验，2号机组目前正在进场内和设网的一些实验，3号机组呢完成一个冲水工作。
5: 裕民县重点民生项目切格尔水库目前已完成所有项目施工，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这个项目属于拦河式水库，总库容358万立方米，投运后将有效解决下游切格尔灌区1.25万亩基本农田灌溉用水难题，保障区域内2个行政村人畜用水，年供水总量可达400.9万立方米。
7: 期待水库早日正式投入运行。以前的春播呢，灌溉的水紧张，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老百姓。水库建成以后呢，灌溉水源呢就有了保证。
5: 与此同时，各地也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这两天，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个国家级大型灌区承担着昌吉市防汛抗旱110万亩灌区灌溉及城市用水工作。这次改造除了消除河道及渠系行洪安全隐患，提升输水效率外，还要完成灌区数字改造。
8: 工程预计2027年4月30日前投用并通水，全面提升三通河灌区数字化、现代化综合管理水平。
0: 新疆有机硅单体产能位居全国前列，绿电资源充足，发展有机硅深加工产业潜力巨大。2023年落地喀什地区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制造驱动，让新疆产硅胶产品扬帆出海。
5: 走进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舒富产业园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生产新一批国外

0: 交餐桌垫订单。
1: 在我身后这几台工业机器人正通过真空吸盘精准地抓取一片片硅胶垫，动作是又快又稳。从原材料到成品，这座车间里80%的工作都交给了智能算法。
2: 生产流程实现自动炼胶、自动成型、自动喷涂，由 AGV 物流车完成半成品转运，生产线可减少80%人力投入，能耗下降40%。
0: 企业采用深圳研发加喀什制造的双中心模式，产品覆盖硅胶厨房餐具、孕婴童用品、宠物用品等多个品类，远销国内外。目前企业已经在德国、巴基斯坦设立办事处，正积极布局欧洲等国际市场，计划持续发力有机硅日用产品赛道，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向喀什集聚，在南疆打造中国硅胶产业高地。
3: 明年我们可能会上一条自动化的液态硅胶的原料的产线，逐渐把这些链条补起来，希望吸引更多的硅胶企业来跟我们一起打造这个硅胶产业。
4: 购车贷款省利息，企业融资降成本。随着新一轮个人消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优化政策全面落地，既为居民大宗消费减负让利，也为中小微实体经济纾困赋能。
5: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新政策核心变化就是提上限、扩范围。其中，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经办银行每年贴息额度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5000元额度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乌鲁木齐市民王晶最近计划购买新车，在新政策下，他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可以享受贴息优惠，在综合叠加各类补贴后，购车成本大大降低。
6: 现在不仅有国家的这种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还有一个长补，个人消费贷款能够享受这个贴息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7: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客户，个人消费贷款再收取贷款利息或每期账单分期利息时，直接扣减应由财政承担的贴息资金，已完成贴息申请的贷款及信用卡分期自动调整适用最新的贴息上限。
5: 除了惠及个人消费，新政策同步加大对中小微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明确，对今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同时，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的贴息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8: 一边激活居民消费意愿，一边减轻企业融资成本。此次个人消费贷与中小微企业贴息政策协同优化，打通了供需两端，发挥出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地投向了民生消费和实体经济，为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9: 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本届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
0: 今天上午，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在9月5号举行的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之夜主题活动上，12个本土原创节目用朗诵、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传递阅读力量。同一天，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会在和田市举行。来自科研社科、文艺创作、生态科普、基层教育等领域的11名代表，围绕用好全民阅读载体，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开深入探讨。会上还向新疆和田学院、和田市图书馆等单位捐赠了图书。
10: 一本本好书拉近了我们每个人的距离，让我们心意相通，彼此有爱，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11: 从我们当前使用的语文课本，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读好人生的这第一本书，再去博览群书，我认为就会更好。
4: 北京市

第十二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专家罗山，在工作中既执着于医术，又专注于薪火相传，不仅帮助受援地医院中医诊疗水平有效提升，还培养了一批骨干。

0: 诊疗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室医疗服务走向规范化、标准化。
1: 罗老师在日常坐诊的时候会结合每一位病人的病历现场给我们讲解，从辩证思路到诊死手法，把中医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
0: 为破解县域内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的技术短板，罗山还积极引入普及北京先进成熟的中医适宜技术。如今医院已能常态化开展复针、耳穴压豆、中医慢病调理等特色项目。
2: 我长期受脖子疼痛的困扰，还失眠，病情反反复复。罗医生他诊疗细致，诊疗效果特别好，
3: 用心做好诊疗服务，开展技术带教工作，推广成熟实用的技术，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的各族老百姓。
4: 9月5号，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亮相。列车采用专属橙金色视觉飘带贯穿全车，车厢分别以甜蜜瓜果、绿色能源、大海盗雅丹、冬天山生态、伊吾胡杨为主题，层层递进，全景呈现哈密魅力。列车将常态化穿梭于重庆二号线，每15分钟一班，途经李子坝川楼等重庆市网红地标。上世纪60年代曾在哈密参军的熊朝礼老人看到这些场景，感慨万千。
5: 看到的很亲切，几十年建设嘛，比原来更漂亮了。
4: 当日，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还联合哈密市文旅局，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广场开展“鱼见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活动，集中推介川江遗珍、千年古镇、丝路寻踪、山海同心等精品文旅研学线路。
6: 这次带来了八里坤特色的毛织毡品，以及我们新疆新瓷的陶瓷工艺品，欢迎各位重庆的朋友们来我们八里坤游玩。
7: 带来了哈密的美食，精妙的这个手工艺品，真心期盼重庆和哈密友谊越来越深厚，互相建设的越来越美好。
8: 正在举行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新疆参展企业通过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创新成果，精准对接供需资源，与优质合作项目。新奇康药业推介了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肉苁蓉粉条，进一步放大药材价值。
9: 把道地的肉苁蓉呢融入了日常的食品，让大众呢便捷体验新疆大健康好物。
8: 新疆展区前，众多客商驻足参观、洽谈、对接合作。
10: 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奶片，哎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果汁。刚才也对了几家的企业，把更多的新疆好物带出来。
8: 这两天，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首批500名本科新生集中报到，学校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徽章、纪念册、保温杯等专属大礼包。
11: 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非常的智慧化，整个校园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也非常憧憬大学时光，
12: 更多的感受新疆的文化。正好我是学旅游管理的，以后用我的专业更好的服务全国各地。
8: 学校位于塔城市与白杨市交界处，2025年12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创新构建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白杨市、新疆农业大学三方协同共建的办学模式，首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数字经济、旅游管理等5个本科专业。
13: 结合塔城校区地区的这个区域优势和咱们口岸经济的发展需求，到2030年在校生达到10000人的规模，新设的专业就到23个。
4: 9月5号，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来自全国30家、全疆90多家各级医疗机构代表以及医联体单位代表近1000人参会。
14: 站在15的开局之年，公立医院怎么样从拼规模转向拼质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医院怎么样算好质量账和成本账？新疆地区又该怎样建强高风学科，让群众大病不用出乡？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管理者坐到一起，就要回答这一道现实考题。
15: 将手术室和我们的外科的重点科室混编成一个党支部，那么围绕外科的能力提升，保证患者的安全和患者就医的获得感。
4: 在大家看来，区域医疗中心、医共体建设以及医疗援疆的持续助力，都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
16: 过去我们不敢收的病人、不敢做的手术，现在也能收了、敢做了。上下转诊的这个 渠道更加通畅和完善，医院的管理与上级医院的标准是一致的。
17: 手术也是，不是一台

0: 手术两台手术啊，他们就可以学会的帮扶，一定要走这种科室对科室主坛式的重点学科的带头人的帮扶。
1: 公立医院的发展正从比谁大转向比谁强，对于新疆医院来说，这条转型路径呢并不轻松。正如今天多位嘉宾所说的，新疆有新疆的优势，把约束看清楚，把优势做扎实，新疆的公立医院完全可以在全国的版图上找准自己的坐标。
2: 玛纳斯县立足水资源，做活生态文章，以井城合一为理念，统筹城市水系提质与湿地生态修复，打造城水一体的塞外水城。
3: 依托引河入城工程贯通南北城区水系，玛纳斯县累计投入3亿多元，建成西海公园、葡萄酒公园、凤鸣湖公园等城市公园，城区水体实现常态化活水循环。如今园内绿植繁茂，水系通畅，一个个清水空间成为本地群众休闲健身、亲子游乐、各地游客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4: 水域非常清澈，水里的鱼很多，然后岸边的草木也是非常旺盛。
5: 环境这么好，这么美丽，非常惬意。西北的公园把这个水打造得这么好。
3: 环城水系脉络通了，城市里的多处小微口袋游园也与公园互为补充，让绿化品质持续提升。城市之外，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同样成效显著。从2011年起，当地累计投入超3亿元，实施退耕、退牧、退塘还湿，配套开展生态补水、植被修复、围栏封域等工程，湿地面积由4万多亩扩大到11万亩。如今，湿地草木葱茏，碧水涟漪，成为候鸟飞越天山的重要补给栖息地。今年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鸬鹚、鱼鸥、白鹭等10几种繁殖鸟类总量接近3万只，创下历史新高。彩环、大天鹅等珍稀水鸟也相继回归。
6: 这么多的荷花，还有各种各样的水鸟在这里栖息，显得特别有灵气。
7: 广阔的水面，再加上成片的滩涂，视野特别的开阔，远离城市的快节奏，感觉心情非常的安静和舒适。
8: 传统椒麻鸡多为凉拌凉菜，创业者王凯大胆尝试凉菜热做，研发出爆炒椒麻鸡新品类，先后获评新疆地标美食、行业品类开创者认证，在传承创新中拓宽发展之路。
9: 大家好，我叫王凯。2016年呢，我和爱人开了这间40平方的椒麻鸡小店。到今年，咱们门店已经发展到了8家。
10: 新疆天冷的时间长，凉菜端上桌，没吃几口就凉透了，口感也打了折扣。我就开始琢磨，这道吃了几十年的菜都是凉的，能不能让它热着上锅？前前后后试了上100回。鸡先煮熟，沥干了再下锅，用热油把香味激出来，大火快炒，让汤汁紧紧裹在鸡肉上。炒着炒着，我就发现这道菜有意思了，它既有辣子鸡的那种干香，又有大盘鸡那种浓郁入味，还保留了椒麻鸡的麻和爽，等于把3道新疆人最熟悉的味道揉进了一道菜里。这6年前前后后带了500多个学员，全国各地的都有。我常跟他们讲，手艺我能教，良心得自己守，味道是不会骗人的。我希望新疆椒麻鸡能真正的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能让更多人吃到地道的新疆味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8: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将联动各地州市及各相关单位，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4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2: 9月5号，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度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74天达成100万量级目标。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同比增长25.21%，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132.04%，多项指标刷新历史记录。
3: 9月5号，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共展出21件独具魅力的岭南雕塑作品。

0: 展览将持续到10月1号。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第三轮遴选民间舞蹈类日前在库车市举行，共有40个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各师市的民间舞蹈精品入围，作品题材丰富，立意多元，涵盖草原风情、田园生活、丝路文脉、戍边情怀、青春风貌等主题。
0: 驯马工国家职业标准初审会日前在昭苏县召开，这是新疆首次牵头承担国家职业标准编制工作。伊犁是我国重要的马产业聚集地，马匹存栏超50万匹，约占全疆1/2，全国1/7。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阿克陶县白沙湖，看水天一色，赏高原秋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奶茶喝了，喝奶茶尝一下。
1: 在伊犁，奶茶是日子的一部分，来的客人端一碗，邻里串门倒一碗，伊犁人的情分就泡在这碗茶里。如今这碗奶茶里还多了一点新滋味。
2: 自来水的压力特别小，有时候偶尔会停水。
3: 能不能给这个垃圾车或者环卫公司说一下，这个垃圾车一般在下午或者是刚好我们下班的那时候来的话。
1: 一大早，霍城县惠远镇河巷村的奶茶会如期召开，没什么讲究，院子就是会场，奶茶一端上桌，事儿就摊开聊了。在这儿没有不能说。

0: 的话。
1: 在村后的那个像那个垃圾，晚上的灯太黑的。那时候的那个说的那解决了，干部的工作的是太好。
2: 这个奶茶会，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这儿说，然后有什么困难诉求，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提出来。
3: 没有固定议题，不设发言门槛，想说的想提的只管张嘴，聊的是家常，解的是疙瘩，老百姓愿意开口，村干部也乐意听。
4: 关于这个今天奶茶会啊，村民一共提出三个问题，或我们按照我们能当场解答的，我们就会当场给老百姓给个答复啊。如果我们是当场解答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再到村安开会，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有
3: 什么？从2023年到现在，河巷村每月一次的奶茶会越开越热闹。可刚开始那会儿，远不是这个阵仗。
4: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那么积极，来的当时就7到8个人。渐渐的解决了老百姓问题之后，现在老百姓过来参加的也是强了。
3: 群众认不认可这事儿，就看他管不管用。奶茶会开得好不好，不是看来了多少人，还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事儿。
4: 你看现在挨家挨户都可以看到，家门口就没有垃圾，也没有说是很多的杂草。
3: 以前村里没垃圾车上门，最近的回收站得骑电动车将近1个小时，村民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更是一个难题。
5: 今天开车的时候，我们在百花街搞了一个奶茶会，然后这个奶茶会上面我们都说了这个建议，能不能送垃圾的车上门来，1个月5块钱，我们也省时间了。
3: 奶茶会上的诉求最终变成了现实，现在垃圾车定时上门，家门口干干净净。
5: 感觉到了村委会也很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意见，很努力地给我们解决我们的每一个困难，感觉到了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温馨。
3: 日子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但好日子不只是环境干净，还得钱袋子鼓起来。河巷村地少，人均1亩多地，掰着指头算，1亩地忙活一年撑死了落个1800块钱，致富增收根本不现实。
4: 现在就是确实按照这个人头分的话，1亩2分7，纯靠土地是没办法养活的，因为你这个1亩地你生产好了，你也就能收入放个1到1000块钱左右，你这个来养家糊口的话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3: 奶茶会上，村里提出想把土地集中流转出去，村民拿着流转费再出去打份工，两头都有收入。但道理是这个道理，可真要动自家的地，各家各户的算盘可就打得不一样了。
6: 我们现在跟不上活，老了60岁了，我养牛5个羊油，就不愿意的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种一下自己的草也我自己用一下，苞米也我自己给一下。
3: 每一块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人靠它养牛羊，有人靠它保口粮，你让它一下子交出去，谁心里不打鼓呢？但没想到最后的路子还是奶茶会上喝出来的。
4: 也是南麦的一个长辈提的，就是想能不能给交换一下，在这个没流转的地块上面该多少亩地划出来，支了一个路子，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3: 村民们提出的想法就是给不想流转的村民在别处换一块同等条件的地，地还是他的，只是换了个位置，流转照样能成片推进，村民的顾虑也落了地。换地这事儿一传开，不少原本犹豫的村民也松了口。
4: 这个我们要大片种植，所以把你那边的5亩地吗，我从这一片地里面给你划5亩地，行不行？很多人都愿意换，今年才换的才74亩地，我们总共是1500多亩地已经流转完了。
3: 地流转出去了，村民腾出了手，但要真正增收还得有活干。前一天的奶茶会上，刚毕业的大学生莱兹拉就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7: 我就想着在我们会员镇家门口附近找个工作。
3: 就业这事儿涉及技术信息、岗位意愿，环环相扣，光靠村里发个通知解决不了。热不开提把这事儿记在了心上，他知道村里不是没人想干活，是缺一条靠谱的路子。
4: 是科克塔拉，有个奶粉厂，我就想过去跟他们那儿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需要，我们能适合我们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8: 那可可达拉离咱们这儿大概有多远？
4: 大概在10公里左右，而且我们这些村民都喜欢在家门口就业，他们这儿可以早上去上班，

0: 晚上就可以回来陪家里面人。
1: 热不开提想的很多，不能光传个话就算完了，得亲自去摸个底，人家要什么样的人，能给什么岗位，村民把信任交给你，你就得把路探清楚再带他们走。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我们大学生或者让这个我们老百姓打零工的适合的岗位？
2: 班人员的话，咱们可以到我们那个车间，这个就是也不需要太高的一个学历，初中以上啊，基本上都是
0: 可以的，
2: 就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咱们办公室人员的话，基本都是，高中和大专啊以上。
1: 企业里走了一圈，热不开提，心里有了底，岗位是真的，需求是实的。他打算回去把村里有就业意向的人摸排清楚，让双方对上号。
0: 两岸情况确实挺好的，收获也很多。在这儿，我们不仅给我们大学生找到了工作岗位，而且给我们的老百姓也有个装卸工的这个工作岗位。
1: 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从垃圾车几点来，土地怎么流转，到年轻人去哪里找工作，这些事儿不再是村干部拍板定，而是端到奶茶会上，大家一起聊，一起定。老百姓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干部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3: 我们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这个村子的旁观者，我们也是村子的一个主任。村子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保障了，参加奶茶会的积极性特别高。
4: 将群众喝奶茶、唠家常的生活习惯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这一创新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日常实践，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更好地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其他地区加强基层治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鲜活的实践样本。
1: 河巷村的奶茶会开了这么久，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也慢慢转过弯来，自己的村子自己不操心，谁操心呢？参与不是替干部干活，是给自己谋日子。日子还长，事儿还多，但只要这碗奶茶还热着，人还围着坐，话还能摊开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5: 在汇远镇河巷村，让我看到一碗热乎乎奶茶不光能暖胃，还能煮开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过去基层治理有个挺普遍的困境，村干部觉得工作不好干，居民觉得村里的事跟自己没关系。那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问题不再是村干部决定，而是拿到奶茶会上让群众自己议自己定。这种变化就叫做居民的事儿居民议，居民的事儿居民定。那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奶茶会一壶一壶煮出来的基层治理经验。目前伊犁州已实现伊犁人的奶茶会行政村全覆盖，一碗奶茶溢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溢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子。

0: 爷爷，你要写什么？
1: 天山家。

0: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度。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0: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

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

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是坚硬外壳的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

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年，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净，别问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子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7: 好看吗？

0: 爹。
1: 青青啊，你知道走西口的路有多难吗？啊，奶奶的这把老骨头啊，也许都得扔在走西口的路上了。你这个黄嘴鸭子还没退呢，不许你走西口，啊，听话。丹丹，好好带着青青。如果我和你弟全回不来了，就得靠他继承田家的香火了。
2: 娘，
0: 奶奶，你多多保重。
2: 青青听话。

0: 想不到哪吒老太婆走戏口也有人给唱了。
1: 回去吧，回吧。
0: 走戏口去啊。
2: 都说民国以后
3: 经商不太兴旺了，可是待在山沟里也是没出路啊。我呀就打算出去闯一闯，碰碰运气。大婶，您这是去哪儿啊？
0: 走西口
3: 啊。山西人走西口走了几百年了，还头一次听说像您这岁数的单身女人也要走西口啊。啊，
0: 我是要去包头看我儿子
3: 啊。大婶，正好咱俩搭伴一块走吧。
0: 好啊，好，走
3: 走。
0: 你就是这个村的
3: 啊？我是狮子岭的。
4: 哎
3: 哎，
4: 这这玉这这，
0: 快走吧。
3: 好。

0: 这位大姐，田青家是这儿吗？
1: 是啊，您是？
0: 啊，我是给田青送信儿的。
1: 田青不是抓进大狱了吗？他是不是判刑了呀？
0: 啊，没有，那是一场冤案，田青已经被放出来了。我来祁县啊，就是给他娘报平安的。
1: 哎呀，我娘一听田青出事儿，就去包头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大早啊。
0: 我知道了。
1: 哎，
0: 我去把他追回来。叫！叫！等一等！这位大婶，你是田青的母亲吧？
2: 是啊。您是？
0: 啊，我是受田青兄弟之托，特意来看望你的。
2: 是吗？我儿子怎么样了？他判了吗？
0: 大婶，田青是被冤枉的。你看，差点害您白跑一趟口外。梁伯伯带回来的是过时的消息了。天青和豆花早就被放出来了，就住在我家里。
3: 小凉汤啊。

0: 哎，您别烫着，
1: 谢谢。
0: 哎，趁热喝啊。
2: 来
3: 来，
4: 趁热喝啊！哎
0: 哎，天津好，
2: 干！
0: 天津好，
1: 大个子，你这次要去哪儿？
0: 这回可远了，要从包头出发，一直到恰克图，
1: 是吗？哇！哎，你能不能跟你们掌柜的商量一下，把俺也带上？
4: 那我也去。
1: 哎，你不能去，你身子刚好，再说还怀着孕呢。
4: 那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5: 豆花，我陪他去。
0: 成，那我就跟他们说去。
1: 行。
2: 大个子，你说一个准啊，那还问啥？现在呀，路上土匪又多起来了。田青啊，跟徐伯伯去，还当保镖了呢。哎，田青，我就不明白，你说你去拉骆驼，你是有点屈才了吧？
1: 这有啥屈才的，拉骆驼有什么不好？再说正好借这个机会到草原上散散心。南瓜，
2: 哎，
1: 那走了以后豆花可就交给你和文佩了。
2: 没问题。
6: 有惊无险，那可真算是一场虚惊啊。
7: 要说啊，也不能算是一场虚惊，天青两口子呀还是受了一点罪的，他们在包头的店铺也折进去了。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两个人能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9: 对对对，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0: 我看呐，最好的消息啊还是我徐伯伯有了下落了。
11: 他有下落了，那他咋不回来看看呢？
9: 哎呀，你咋听不明白呢？刚才龚先生说啊，徐木匠看田青破产了，是在那儿想帮他一把。
11: 我早听明白了，他一个木匠能帮天青什么忙啊？打柜子箱子装钱呢。
9: 哎，你这不是抬杠吗？
11: 不怎么。
9: 你没听龚先生说啊，徐木匠在口外王府里当过梅林的。
11: 我管他当什么呢？
9: 哎，龚先生，那梅林是个啥官？相当极品啊。
7: 哎呦，这个你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旗里主管王府卫队的军事官员。
9: 那就是大将军了。
7: 哦，好像没那么大。
6: 王府卫队有多少人马？
7: 听说有100多人吧。
6: 哦，那也就算了是个把总。
11: 那人家好歹也是个官了啊，官不官的我不稀罕。亲家母，那你稀罕干啥呀？
8: 哎呀，亲家，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你看这孩子也跟着笑。
10: 龚先生不是说了吗，等天津安定下来啊，就给你和徐伯伯红红火火办场喜事儿，这还不值得笑啊。
8: 别听他瞎说啊。
6: 淑珍啊，哎，这个事儿可要办呢。 啊我们大家都等着喝喜酒呢，到时候你可别舍不得呀。
8: 哎，龚先生，豆花几月份生孩子啊？
7: 现在都有6个多月了。
8: 哦，
12: 田青。
4: 嗯，
12: 田青。
4: 哟，徐伯伯，快快快进来坐。你看我这儿乱的。
12: 田青呢？
4: 哦，去大个子那儿去了，说是商量驼队的事儿。
12: 哦，
4: 刚走。呵呵。来喝杯水啊。
12: 好。
4: 我还正想着找您呢。
12: 怎么了？有事儿啊？
4: 你说你们吧，现在都去忙着拉骆驼的事儿，忙得跟那什么似的。我呢，现在怀了孩子，突然觉得什么都做不了了，跟个废物一样。
12: 嗯，你看看这个。
4: 嗯。送瘟神，
12: 对。据可靠消息啊，吴玉坤要调走，要调到沙湖口那边巡防团当团长去。这就是诺言王子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吴玉坤丑恶嘴脸的文章。
4: 嗯，太好了。
12: 哎，你会刻钢板吗？
4: 会呀。

0: 哦，我以前呀，在太原上学的时候办过油印小报。
1: 哦，
2: 徐伯伯，你该不会是让我把这个刻完了印出来散发出去吧？
1: 不，印完了先留着，等吴玉坤调离包头的时候再往外发。
2: 哦，我知道，我明白。
1: 哎，你刚才说你办过油印小报？
2: 嗨，我们那时候呀，就跟同学一块儿，想办个小报，然后一块儿写文章，刻呀，自己刻自己印，然后张贴散发。
1: 你能不能在包头也办一个相对固定的油印小报呢？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是在想啊，
2: 啊，
1: 口外的老百姓太闭塞了。想办法让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和国家面临的危险。
2: 嗯，
1: 因为民众觉醒之日就是军阀垮台之时啊。
2: 徐伯伯，我觉得这事儿特好，可是我对国家大事呢知道太少了。
1: 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个到时候我派人把进步报刊给你送过来嘛。
2: 那行，那这事儿我干。
1: 这你在家待着就不是废物了吧？这事儿很有意义，但是呢很危险。
2: 嗯，
1: 在发展成员上面一定要慎之再慎，千万不能出事儿，因为出了事儿就是大事。
2: 嗯，我知道。
3: 老板，你叫我。这批皮子熟的怎么样？
4: 不错，跟以前一样。
3: 这么说，牛师傅这方子不掺假？
4: 啊，没有。老板，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方子从老东西手里给套出来了，
3: 也有你的功劳。
4: 这我应该做的。其实我早就看不惯牛师傅那牛哄哄的样子了。这回他手里连配方都没有了，我看他牛不牛。
3: 你拿着。
4: 你这意思，
3: 牛师傅这肺痨是有今天没明天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掌桌师傅。
4: 哎，老板，谢谢老板栽培。
3: 对了，你现在就搬他那屋子住去。
4: 那牛师傅他
3: 哪儿死不是死啊？他不是喜欢那个药材吗？他不是拿药材当宝吗？你让他搬到配料房去。
4: 好嘞，我这就让那老东西挪挪地儿。
5: 哎，把手里活都停下，停下！哎，带喘气儿，给我来几个。二哥，你还有你，来，咱们给牛叔换个地方啊。
6: 好嘞，好嘞。
4: 牛师傅，老板说你这房子要打扫打扫，你先挪个地儿。
7: 打扫什么呀？不用了。
4: 别介，这老板说扫，咱就得扫。老爷，你带俩人把牛叔给他配套房去。
8: 哎，你不说抬帐房吗？怎么改主意了？怎么抬配套房？那个地方能住人吗？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让你抬你就抬。哎，我说老于啊，牛不是不知道，牛师傅他喜欢那个配方，你让他守着配方和那堆药待着去呗。
8: 要抬啊，你抬，我不抬。
4: 哎，我，哎，你回来！我跟你们说啊，我是老板新派的掌桌的，你们要是不抬，你们就给我滚！我还跟你们说啊，这月的工钱还没发呢，抬不抬自己看着办。
7: 别难为他们了。

0: 看待。
1: 哎，有什么烟来给拿着。
2: 来，先洗脚，洗完了脚再磕。
3: 你先洗吧，我磕完了再洗。
2: 哎呀，洗完了再磕。嗯，哎，
3: 你洗吧，我磕完了再洗，烦死了。

0: 行啊，你忙你的事业，我来给你洗。哎，
1: 哎，你干嘛呀？
0: 洗脚啊，我还能干嘛？
1: 这怎么洗呀、啊？哎，你干嘛呀？
0: 哎，你就不用管了，忙你的，不用管我啊。
1: 真有你的、
0: 哎。怎么样？
1: 舒服啊。
0: 等我跟驼队走了以后，你可要自己洗了。
1: 嗯。
0: 但是记着，不能用手。
1: 那不用手能用什么洗呀、啊？
0: 用脚洗、啊。
1: 脚怎么洗啊？
0: 你啊，就拿你的左脚搓搓搓搓搓你的右脚，再拿你的右脚搓搓搓搓你的左脚啊！但你记住了，肚子别弯太大，别把我儿子窝倒了。
1: 好啊你，我以为你担心我呢，原来你担心你儿子呢。
0: 你这话说的可就没良心了。没有儿子的时候，我没惦记过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
0: 整天刻什么啊？
2: 是许白白送来的，是诺言王子写了一篇文章叫《送瘟神》，专门揭露吴玉坤的，写得特别好。
0: 哎，我明天就要走了，你可要小心点，别让那吴玉坤抓住什么把柄把你遮进去。
2: 知道。
0: 哎，这个许白白真是，政治是女人的事儿。
1: 你吧，就是封建思想大男子主义。
0: 我还大男子主义了，
1: 嗯，
0: 哎，在咱家你可都快成皇上了，你就说吧，从咱俩认识那天起到现在，我有对你说一句重话动过你一根手指都没有？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男人对你们女人来说就是靠山，就是担当。
1: 我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都在这儿呢。其实说白了吧，你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女人，对吧？
0: 你再说一遍啊，听听。
1: 我还怕你了，你骨子里看不起女人。
0: 你再说一遍。
1: 你骨子里看不起女人呢？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让你说，让你说，我让你说。
1: 徐伯伯，
3: 哎，这么快就刻出来了
1: 啊？您交代事儿，我哪敢怠慢呀？
3: 好，上上，咱们印。
1: 嗯，徐伯伯，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啊，啊，坐吧。
1: 嗯。
3: 说吧。
1: 徐伯伯，我想给咱的杂志呀起个名字。
3: 起个什么名字？
1: 您看叫《走西口》咋样啊？
3: 哦。
1: 我还想啊，用诺言王子的这篇文章《送瘟神》作为咱们的创刊号。
3: 走西口，这个名字好啊。
1: 是吗？
3: 你看看啊，几百年了，咱山西人迫于生计也好，其他原因也好，都出来走西口，有的就成功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晋商啊。
1: 嗯。
3: 有的就失败了，冻死饿死在路上。
1: 嗯。
3: 但是他们凭着坚韧不拔的信念，弘扬着一种山西人特有的精神。
1: 嗯，哎，徐伯伯，我觉得您就缺乏这种特有的精神。
3: 我怎么缺乏了呢？
1: 啊，别的吧，我就不想说您了，就单说我娘的事儿吧。徐伯伯，您不是答应了吗？你什么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3: 啊，我答应你，一旦革命成功了，我守着你娘哪儿也不去，就陪着她好好过日子，给你们带孩子。
1: 我但凡说这事儿吧，您就把我们扯进去。
3: 好了，不说这个了。这一期刊物呢，送瘟神就不要上了。
1: 您不说挺好的吗？
3: 因为诺言王子这篇文章政治色彩太浓了，我怕出事儿。这篇文章只能以传单的形式往外散发，应该是秘密的。
1: 那我还是等吴玉坤卸任之后再把传单散发出去。
3: 到时候你可以找王南挂、龚文佩他们帮你，但是一定要小心。
1: 嗯嗯，你放心吧。

0: 停车了啊，蹦直蹦直了。
1: 赵师傅，
2: 哎呦，田老板，
1: 哎呀，赵师傅，我最近可听说了，怎么你当上那个掌桌的师傅了，那我得恭喜恭喜呀！啊，
2: 哎呀，我不就那么凑合事儿吗？您还这么客气？
1: 慢，我这个是给牛师傅送来的。我这个人呢，很讲究人情世故，乡里乡亲的。哎，那这牛师傅，
2: 牛师傅不住这儿了，他住那屋了，配了房，我住这儿了。
1: 你住这儿
2: 啊？
1: 不，你好，牙掉瓣了。我看牛师傅去吧。
2: 哎，看什么看你们？干活干活。
1: 牛师傅，我来看你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别动！
3: 谢谢你来看我。
1: 哎呀，我们是乡亲呐、啊，牛师傅，这里也没什么，这里也就有点山楂片、小八件啊，撒起马压压壳。他们这样对你，我去找梁满堆去。
3: 啊，别别别，没有，他自己的父母都被他撵回山西老家去了，我算老几呀？
1: 牛师傅，你有技术，有熟皮子的配方啊。
3: 配方他已经弄到手了，我没用了。
1: 什么？那说牛师傅，牛师傅，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怎么能把手里的本领传授给他呀？
3: 田老板，防不胜防啊！再说，我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不跟他斗了，
1: 牛师傅。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你还有什么话想留下来，您就说吧。
4: 啊，我把我死了，他们就把我拖到荒郊野外喂狗了。
1: 不能，牛师傅，牛师傅，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保证不会让你黄土盖脸。我要让那个梁满堆风风光光的发送您，您老人家就放心。
4: 谢谢田老板，
1: 不
4: 放
1: 心了，不说
4: 了，
1: 不说了。
5: 我跟你说，铁青，你这一走一年多，回来孩子都能管你叫爸爸了。
6: 瞧你，别瞎说。
7: 这田青回来也就是五六个月的事儿，能管他叫爹，那不成精了？
5: 对啊，那不就是成精了吗？你想啊，这孩子跟豆花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一个多月，愣是挺过去了吧？
8: 哇，这就叫好人有好报，吉人自有天相，知道吗？
5: 哎，瘦猴，你说的不对。
9: 喝口水。
5: 我跟你说啊，豆花那是地好，哎，能做出苗。
9: 像不像大白说的话呀？你看看他。哎哥，你再给咱起个名吧，我万一要生个女孩叫栋梁不好听。
10: 哎，你咋这么不相信啊？我就认准是儿子，就是不能改。
8: 这茬没有还有下茬吗？
5: 对吧、啊、
9: 讨厌。
5: 哎，我跟你说啊，这女人要是生开怀了，那就咕咕哒一个。
9: 哥，你刚才说什么呢？什么话呀？
8: 那不叫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5: 狗嘴里吐出象牙的还是狗啊。
11: 天青，
9: 车来了。
11: 车来了，
5: 车来了，赶紧走吧。啊，走走走。
12: 我吴某也算是为国效力吧。啊，诸位的盛情我十分感动。

0: 我虽然暂时离开此地，但就在沙湖口。
1: 哦，
0: 诸位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啊、我吴某是有求必应啊！啊，来，我回敬大家一杯。
1: 啊、来来来来来，请，请
0: 来。
2: 啊，嗯，我去看看。
3: 哎，怎么回事，
4: 长官？刚才玻璃碎了，您看看这个。
2: 您看，
0: 梁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在这儿为吴署长送行是，是谁敢在这儿信口雌黄啊？
5: 世人常说贪官离任天高三尺，意思是说贪官把地皮刮去了三尺，不过这对我们的吴署长来说根本就不适用，因为在吴署长的治理下，百姓的头上是暗无天日。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田青。
5: 啊，不可能，不可能的。
3: 有可能，一定是他对您秉公执法不满，才做出此等下作之举。
5: 天方夜谭，蓝社长，您这是天方夜谭。
3: 这怎么？
5: 据我所知，这田青上个月就跟着驼队去恰克图了。按您的意思，他是孙悟空，会分身术啊？
3: 那么这个，
0: 不管他，不管他啊，只当是为我们今天的宴会添了一道小菜啊。
3: 哎呀，团长大人，真是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呐！来来来，我敬您一杯。
0: 来来来
5: 来来来。

0: 玉坤这个瘟神走了，包头是不是就云开雾散，重见天日了呢？否，因为只要这个以百姓为鱼肉的政府不变，还会来个赵玉坤前玉。
1: 那什么呢？
0: 传单
2: 啊，传单，
1: 我不传单。
3: 你给
1: 你了，干活去。
2: 哎，走，干活，
1: 走。吴玉坤这个瘟神走了，包头是不是就云开雾散了？

0: 看出来了吧？这两份稿子是同一个人写的。
1: 赵南社长的意思，这份传单是你们社里的编辑写的。
0: 窦华。
1: 什么？
0: 这份书稿是窦华在报社当编辑的时候改过的。这两种笔迹完全一样，我敢肯定，这份辱骂吴玉坤的《送瘟神》就是出自窦华的手笔。
1: 那您打算怎么办？
0: 去杀活口，告诉吴玉坤，或者报告。

0: 新来的警察署长，抓捕窦华和田青。
1: 蓝社长，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活腻了？
0: 怎么，你什么意思？
1: 你也不想想，吴玉坤就是想借盗墓案逼死田青，结果怎么样？无罪释放。你难道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前有绑匪，后有归绥的公文。您别看田青现在倒霉了，可是他黑白两道全吃得开。您还记得民国元年吴玉坤要杀田青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刽子手的手上钉进了颗钉子。
0: 记得
1: 啊。您等等，您看看，这就是田青放出来之后我家中堂上飞进来的一颗钉子。
0: 小心脑袋抱不平。
1: 赖社长，您要是能让吴玉坤派一个排的兵来日夜保护您，能保住您这脑袋，那就去举报吧。
0: 鲍老板，今天这个事儿啊，咱就哪儿说哪儿了啊。告辞了，告辞了。
1: 慢走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不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

0: 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欧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谁呀？
1: 请问窦华在这住吗？
0: 谁呀？
2: 怎么是你啊？
1: 窦华。
2: 鲍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在这说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2: 我一个人在家呢，你要是进来说那才不方便呢。
1: 行，我要找你说的就是你这份杰作。你的屋子里不方便，咱们可以在院子里谈。
2: 坐吧。啊，
1: 你们家虽然并不阔绰，但是很温馨啊。
2: 鲍老板，您跟我看这个是啥意思啊？
1: 别老是咄咄逼人好不好？昨天南社长来找我，他拿着这个和你改过的书稿，两相对比之后，他一口咬定这是你的笔记。
2: 那您怎么能这么说呢？那笔记相像就能证明这传单是我写的呀？
1: 你看，你不打自招了吧？我说这是你写的了吗？别担心，南社长不会举报你的，我把他拦住了。窦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好不好？要知道在北京大学还叫京师大学堂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就读过。虽然那时的北大还是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为清朝政府培养人才，但是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形成，我不仅受到过洋务运动的影响，也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痴迷过。我也曾梦想过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努力奋斗，可是因为家父管教过严，他仍旧主张读圣贤书，入商人道，所以我没办法才回到包头来子承父业。可是对于现在的民国政府之腐败无能，贪官污吏之横行无忌，也是义愤填膺。只是人呆世孤，报国无门呐。我知道口外有革命党，但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看到这份传单的时候，虽然矛头所指的是酷吏吴玉坤，但是他的最终目的是直指北洋政府。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让人读了十分振奋。所以我敢断定，这份传单是你刻的，却不会是你写的。它应该出自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之手。
2: 行了，你不用再多说了。我听不懂，我不明白你在说啥。
1: 别再掩饰了，我不求你现在给我什么答复，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他。我听你的消息，告辞。

0: 哟，田前老弟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啊！
1: 哎呀，快有两年多了吧？
0: 这回带来多少皮子？
1: 那现在是给人家脚行拉骆驼的。
0: 哦，不会吧？
1: 这两年，那经历了太多的事了。算了，别提这些了。这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徐伯伯，

0: 啊哈，他可是四子王级的梅林呢。
1: 哦，失敬失敬。
2: 田老板，卸货了。
0: 啊，我们去干活了，晚上再聊。
1: 好，晚上饿给你们接风。好。
3: 哎，买披萨了啊！西软的披萨啊，我来开一开了啊！买披萨嘞，开开开开啊！哎。你看看西软的披萨啊，买披萨了，开开了西软的披萨。
4: 哎，我看看
3: 啊，
4: 这什么披萨？
3: 鹿皮。
4: 鹿皮
3: 啊，
4: 怎么这么软呢？
3: 对呀，这种披萨现在卖的最好了，特别是俄国人呢喜欢的不得了啊。
4: 是吗？哎，能做鞋吗？
3: 哎，这个做不了鞋，这只能做皮大衣皮夹克。俄国那边冷，这东西啊挡风，你要卖可快点啊，我这个货可不多了。
4: 还行
0: 是吗？如果这样太遗憾了。
3: 怎么了？
0: 我们要的多。
3: 多少啊？
0: 怎么也得1300张吧。
3: 1300张。成，4天后交货，你看行不行？
0: 哼，这是鹿皮，你到哪儿打那么多鹿？
3: 哎呀，说是鹿皮，其实就是牛皮羊皮，只是制作工艺不同而已。
0: 怎么，自己能做？
3: 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皮革厂的产品。
0: 是这样，那我们能不能到你那里去看看？嗯，
3: 看看，这恐怕不太方便吧。
4: 算了，有的是卖皮子的，前面看。
3: 哎，我就知道，你们就怕我不能如期交货，是不是？成，我让你们二位开开眼界，走。
4: 看看去，
0: 走吧。
3: 哎，你们看看啊！哎，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是这样的机器啊，一共是30台啊，一个人呢一天打磨5张坯子，一天就是150张啊，这10天呢，可就是1500张，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那咱们谈谈价吧。
3: 啊，哎，这个账。这个零怎么样？
0: 这个不行，你得让着，得这个零，这个零。
3: 哎，别，这连本都包不住啊。
0: 那你也不能一口价把我要死啊。
3: 我是看你们是一个大头，想拉你们做一个主顾，本来就没有多要。我这儿啊可是最低价。
0: 那行吧，我们再去看看。
4: 走了啊。
3: 啊，会见啊。
0: 您这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有用没用吗？
0: 徐伯伯，我现在看您是越来越不像木匠了。
4: 想听实话吗？
0: 想听。
4: 高级木匠。
0: 为我们再次相聚。
1: 好好好，
0: 来干。
1: 好，来。哎呀，二位，今天你们有收获吧？
0: 收获吗？倒也没什么收获，但是发现个新鲜玩意儿。大哥，你给看看。
1: 嗯，哟，鹿皮，您可真是做生意的材料啊，发不了财，官老爷都不答应。
0: 大哥，那已经有2年没有涉足皮革生意了，在这销路上，
1: 这个你放心，我认识几个俄国商人，明天我约他们和你们见见。
4: 哟，那真得好好谢谢你啊。
1: 哎，
0: 不，我看要不我们这样做吧，等我们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有了资金，我想再恰个图开办一个货站。大哥，你来给我的货站做老板。
1: 哟，那我这个会馆里还有一大堆事儿呢。
0: 您这个管事啊，赵总，只是小弟说句不太得体的话，您这个管事的不能这么管。
1: 那该怎么管？
0: 像一些大事您一定要亲自去管， 可是一些小事和琐碎的事，比如来自山西的一般商客，您不必个个都亲自接待，您应该在年轻人里找几个精明能

0: 全都是这样的吗？
1: 全这样，我都一张张的看了，这皮子全都软塌塌的，面上全是烂疤。老板，你怎么打人呢？
2: 我打你，我吃了你的钱都有。你说你当着掌桌师傅才一个月，我几百张牛皮啊！你瞅瞅这是什么？他妈癞蛤蟆皮！我卖给谁去？
1: 这不能赖我呀！这我都是按牛师傅那样的配方干的。哎，你别问他们，这时间做法哪点不对了啊？
2: 你们说，给我说这谁出的错？
3: 哎呀，我们哪懂啊？你是掌桌师傅啊，你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呗。
1: 哎，老于，你别落井下石啊！你这叫什么话啊你？
3: 什么话？大胖小子抱鲤鱼，年花。
2: 臭废话！你跟我说，咋回事？
1: 那老板，是不是牛师傅这配方有问题啊？
2: 你是按照他纸上的配方弄的吧？
1: 谁知道这配料有没有什么猫腻呀？牛师傅，牛师傅，牛师傅！
4: 赵掌桌，
1: 不是我找你，是老板找你。哎，老板，他醒了。
4: 梁老板，你不用来看我，也不用再把我搬回去了。
2: 我是问你，你纸上写的配方对不对？
4: 是不是牛皮上出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烂疤？
2: 对呀，
4: 这就对了。
2: 什么叫对了？
4: 按照那个配方下料，结果必然是这个样子。
2: 这么说你是故意的？
4: 不不不，可是我想我这个手艺，反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教给你，可是我活着又怕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所以我就保密。等我快死的时候再教给你。那个配方啊，配料一样的不少，数量不对。
2: 你为什么这么干呢？
4: 我就是要看一看。我把配方交给你以后，你会怎么对待我？一个教了你这么多年的师傅怎么对待我？我给你们裘家卖了一辈子的命，赚了一辈子的大钱的一个老师傅，让我寒心呐！你是怎么对待我的？配料方是人住的地方吗？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听了我的药，听了我的小灶，让我跟着伙计们一块儿喝那个牛

所以呀、啊，那本真的配方，我就没交给你。

不过呀，他也没用了，一大批几百张牛皮完蛋了。

0: 是太毒了呀，你对我有意见，你这毁了多大一份家业呀。
1: 老板别说了，他听不见了。
0: 他听不见也得听。
1: 老他死了。

0: 他没死，你看他还笑呢，笑得得意啊！你还个牛皮，你还个牛皮，还个家业，你还个牛皮。给个嘴，我要吸啊！走，再来。
1: 都六分了，没事了。
0: 废话，
2: 梁老板，这牛师傅这两天不大好，我看是不是再找个大夫。
0: 你去看看去吧，配疗房去。走。

0: 这一缸都没了。
1: 哎，去去。
0: 梁老板，梁老板，啊！
1: 哎，正好你来了，你给我打水去。哎，
0: 对不起，我不是干这个的。这牛师傅死了，到底该咋办呢？
1: 你问啊，这啥意思？
0: 我当然是问怎么发送啊。这天可是挺热的啊，我敢说不出半天非臭了不可。你这两天要是不拉出去，那蛆非得爬满院子都是啊。再说了，他得的是肺痨啊，你弄不好院子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得被染上。
1: 行行行，别说了，可老东西死了还讹我一回。
0: 按说呢，这师徒如父子，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您师。
1: 哎呦，你教训啊，去买口棺材去，最薄的，到乱坟岗子给他埋了，埋不了让野狗掏了他。
0: 梁老板，你这可不大厚道吧？
1: 哎哎哎，这哎你厚道啊？哎，我那柜上就几个铜板，你厚道你贴钱买去。他个老东西，他早就该死。你干啥呢？
2: 我干什么？打你我？
1: 点面子行吧？
2: 行，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滚进来！进来啊！
1: 赵总，

0: 你有脸坐着？你跟我说那些牛皮子都毁了，是真的假的？真的。那还能卖吗？得赔多少？
1: 卖是卖不出去。
0: 那要赔多少啊？连工本带料全赔了。
1: 那柜上还有多少钱？
0: 柜上钱全都赔进去了。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那些牛皮子都坏了，咱们家就一个大子儿都不剩了？也不是，你要不发那拖欠伙计们的工钱，
1: 能剩多少啊？
0: 房子、院子、池子，
1: 是不是还有泡牛皮的大缸、做饭的大锅？
2: 吃饭暖和快啊！嗯，破家值万贯嘛。这又是你爹说的吧？
1: 是，我爹说的还多着了。你爹，你爹，你个屁呀！
2: 求求求！你他妈再敢动我一手指头，我豁屁了你！
1: 呀，看把你厉害的啊！
2: 你个秃了毛的架巧，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跟你说两板凳，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我告诉你，我可以把你休了，你信不信？你休？那看你休，那不用你休，跟邓天走，我他妈让你一个人去对付那些讨债的伙计，跟那几成的烂牛皮。
1: 你去哪儿？
2: 我种地去。
1: 你回来。
2: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把我们家给败光了，你就想甩手走人你！
1: 你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白眼狼！我爹怎么瞎了眼了呢？把我嫁给你这么一个狗屎不如的东西！求求求！俺两板凳为了你们这个家，我起早贪黑干了4年多。俺为了你们求亲，俺爹娘都不养了。我白眼狼，啊！你跟你爹他白眼狼的！你！
2: 你敢再说，我打死你！你等，要看你打！你等，今天让你看看梁满顿是不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你给我站住！站住！
1: 站住！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啊，你别过来，要再过来！ 我撞死你！我
2: 是不是以为俺闹着玩呢？<笑>

0: 滚！
1: 老板，
2: 坐下。
1: 哎，刘老板，
2: 我告诉你，这口气我忍了好多年了，今天一定要出。你想挨刀啊？别二姐。
1: 满对儿，我在裘家几十年了，这巧巧是我眼看着长大的啊，打小她就没有娘，这裘老板是挺惯着她的，因此爱使个小性子。可我说句公道话，她平时对你可不错呀，今天一生气说了几句粗话啊，怎么着，你个大男人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啊，还要动手打人。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不心疼巧巧，你得心疼她肚子里的孩子，她是不是你的种啊？啊，你要是把他们娘俩给劈了，你还能见着孩子吗？你怎么跟你爹娘交代啊？我跟你说，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男人没孩子还叫男人啊？算了算了，夫妻吵架没有隔夜的仇，床头吵架床尾和嘛，啊，这皮箱布现在都成什么样了啊？你们俩还有功夫吵架？赶快商量收拾残局吧。我去趟棺材铺，赶紧弄口棺材回来，要不牛师傅的尸体该臭了。来，把刀给我。
0: 滚！
1: 哎，你，哎你。
3: 你忘了这一切是谁给你的？
2: 闭嘴！你就装啊，你就给我装，你再装一会儿，一会儿又没工夫装了。
3: 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2: 你死，你现在就给我死，你不死我也拼了你。
3: 别过来，你别过来，爹，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吗？那毕竟是
2: 亲骨肉。闭嘴！闭嘴！我今天就冲我个儿子，知道不？要不十个我也劈了你们！敢欺负我啊？想安生不？啊，以后想安生不？
3: 是。
2: 你想安生就给我记住了啊，这个家以后定了。
3: 爹，
4: 裘老板可真能装啊，装得真像，真厉害，厉害，厉害什么呀？那裘老板装来装去，还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要我说啊，还是梁老板厉害。嗯。

0: 怎样啊？
1: 不大好。
0: 废话，好了用着你啊。
1: 他是不是遇上什么着急上火的事儿了？
0: 那就甭管那么多，你就说吧，能好不能好？
1: 就是好了，也是半身不遂呀。
0: 哎，赶紧开药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

0: 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

0: 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

0: 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6月至9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

0: 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信。

0: 梁老板。
1: 哎呦，何先生，何先生，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啊？
0: 哎，
1: 来喝点水，有事儿啊？
0: 买口棺材。
1: 买口棺材，给谁买呀？给梁满队买呀？
0: 梁满队没死，是他的师傅，我们的掌桌牛师傅死了。
1: 牛师傅死了，我还以为是梁满队这个王八羔子死了。
0: 这个梁满队活着也不比死了好多少。
1: 嗯，怎么呢？
0: 那个裘老板不是一直病着吗？
1: 啊，
0: 他是装的。
1: 装的？
0: 哎，他是一边装病一边盯着梁满队，可装来装去啊，愣让那个梁满队给气趴下了。
1: 哦，我说呢，这陈子怎么老闹鬼呢？
0: 我说田老板呐、啊，这裘记皮匠铺算是败在他的手里了，生生的把裘记给破产了。
1: 不对呀、啊，我头两天还去呢，那牛师傅还在那儿整牛皮，怎么说破产就破产了？
0: 还是因为牛师傅嘛？
1: 牛师傅不死了吗？
0: 是啊，他临死之前把一个假配方交给了梁满队，这梁满队就照方配药，结果怎么着，一大批牛皮呀、啊、全给赎坏了。
1: 坏到什么程度啊？
0: 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呀、啊、
1: 哦。哎呀，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呢。
0: 怎么讲啊？
1: 牛师傅没有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给他个假的高人。
0: 哎，田老板，这梁满队不是认你做他的干爹吗？
1: 没错，
0: 他学徒的时候你不还借钱让他往家里寄吗？怎么现在他倒霉了你反而幸灾乐祸了？
1: 他是认我做干爹，可是现在这个王八羔子休妻再娶，见利忘义，整个就是个畜生。我跟你说啊，这种人早晚得死。你看了吧，你看的那口棺材啊，是这儿最好的棺材。你抬走吧。
0: 田老板，这梁老板给我这点钱呢，只能买最差最薄最烂的一口棺材了。哎，我是看不过眼呢，添了点钱啊，但也只能买个黄花松的。要买你这口红松棺材，我看也只能买个棺材盖啊。
1: 不用，拿走。那这么跟你说吧，抬走这口棺材是我来答谢牛师傅的。抬走，抬走。
2: 那些折坏了的皮子你打算怎么办啊？
3: 我让他们继续把下几道工序做完呗。
2: 那能卖出去吗？
3: 卖不了皮鞋做鞋垫，反正人家不管脚底板有没有疤。
2: 现在能值几个钱啊？
3: 总比烧了强呗。
2: 哎，也只能这样了。那劳金的工资怎么办呢？
3: 给几个钱打发了呗。
2: 那他们要是闹起来怎么办？
3: 今儿你话咋那么多呢？给警察数十几个钱镇乎镇乎得老实了。
2: 那你说了算，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哎，我说你这话老啊，这是卖房子，这大套院咱也值个千百百大洋的吧。以后开个小铺子，有面馆儿、雇一铺之类的，那也能过得不错嘛。
2: 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哎，我跟你说啊，啊，你跟我记住喽，你是我老婆，我是你当家的，你少跟我使那小姐脾气。我这人，我告诉你，你对我好点，我知恩图报。你再像以前那样，你试试，我休了你，信不？我再找个有钱的主人，我当上门女婿去，你信不？

0: 行，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行了吧？
1: 跟个打洗脚水去。
0: 我给你打洗脚水。
1: 怎么了？不愿意啊？
0: 好，好，愿意，愿意。
1: 站着。

0: 满堆儿，我的好满堆儿，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那么对你。以后我跟你生好多孩子，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做一个好媳妇儿，我好好的伺候你，怎么样？
1: 好，
0: 满堆儿，满堆儿，好满堆儿。
1: 行行，我还办正事儿呢。
0: 满堆儿，你亲亲我好吗？
1: 还晚上再说呢。
0: 满堆儿。
2: 哎，梁老板，您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3: 这怎么说话呢？成了我的棺材给我抬回来了。
2: 哎呦，我是说啊，牛师傅的棺材我给您抬回来了。
3: 嗯，我跟你说，让你买什么样的？我可告诉你，我就出个狗胖子钱，其他的你自己添啊！
2: 啊，是是，你是说过这事儿。您那俩钱儿，我再加一个大子儿，这不？
3: 你蒙谁呢？蒙谁呢？加一个大子儿买这么好棺材？
2: 是买不了。可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他死活不肯多收钱呢。
3: 他有毛病啊！啊？
2: 你要不信，您去问问。
3: 那没那功夫。行啊，谁愿意出谁出。赶紧把那姓牛的给我抓来起来啊，抬乱坟岗子去。
2: 哎，这可不行，人家田老板吩咐了，说要把牛师傅啊埋到山西人的异地里。
3: 他谁呀？他谁呀？啊，他出钱呀？
2: 是啊，他说他出钱。
3: 他出钱
2: 啊？
3: 嘿嘿嘿，成人都有啊。行啊，他愿意当着冤大头，他愿意给埋到京城去，弄十三陵去啊，都不管，赶紧给我抓来姓牛的！
2: 啊，哎，伙计们，搭把手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哎，走！
3: 哎呀呀，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4: 哎，停停停！
5: 哎，我说干儿子，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位老先生是包头山西会馆的管事梁师傅，他听说你师傅不是病故了吗？专程前来吊唁的，这是牛师傅的徒弟。
6: 杨老板，节哀松别，节哀松别。
3: 是是是，
5: 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梁老板穿衣服啊！快快快快快快！
3: 这我……
5: 哎，你听我说，干儿子啊，我让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牛师傅在世的时候，你可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呀！哎，
3: 我。
5: 古话说得好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对不对？哎，披麻戴孝那非你莫属啊！我告诉你啊，谁也别争，谁也别争啊，非得是梁老板穿上不可。哎，来来来，
7: 哎，
5: 来来来来，快给太太穿上，戴上帽子，戴上帽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梁太太巧巧。哎，
6: 梁夫人，节哀松别，节哀松别。
5: 我跟你说呀，这俩人啊，生前对牛师傅那个好啊，今儿个还主动披麻戴孝啊。
8: 哦，太孝顺了，孝顺。
5: 哎，走嘞。我说梁管事，你看这棺材啊，红松的，可见他俩对牛师傅那好啊。
4: 哎，来来来来来，准备定定啊。哎，我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要给牛师傅定定了，都跪下，跪下。来来来。
5: 干儿子，你跪一下呀！跪跪跪跪跪跪跪下跪下跪下！
7: 哎呀，
5: 你跪一下！来来来，天纸天，天纸啊！我跟你说，一会儿要钉钉了，你喊朵钉啊！
3: 我不会，
5: 我知道你不会，我教给你，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啊！
4: 哎，钉钉喽，朵钉！
8: 喊了你，
3: 朵钉！
5: 哎呀，不对，你得喊师傅朵钉。
4: 钉钉，
3: 师傅朵钉，
4: 右钉，
3: 右钉，
5: 还是师傅右钉，
3: 师傅右钉，
4: 朵钉，
3: 朵钉，
4: 右钉，
3: 右钉，
5: 哎，来来来，哎，哭起来，哭起来啊！

0: 亲哭起来呀，哭哭
1: 窝囊不？他给那姓牛的老东西当回孝子，还得给古月班子赏钱，晦气！
2: 你跟那个田光宗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暖着也正纳闷呢。你说平时挺好的，哥当老板以后没走动？不会呀，没算过节，唱这么一出。
2: 他姓田。
1: 废话，
2: 那他也是山西人，
1: 渠县的。
2: 他姓田，田青也姓田，他们不会是一家子吧？
1: 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田青的爹，那叫田耀祖。哎，再说了，他两家那铺子住对门，平时也没见他走动。
2: 那跟我们有仇啊！我给那个姓牛的老东西烧了那么多纸，差点没把我呛死。
1: 哎，你说他会不会跟那姓牛的老东西有交情？
2: 不会吧？
1: 那行行行，不管他，反正他出钱办丧事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什么事儿啊？哎，对了，我那张纸呢？
2: 什么纸啊？
1: 就老牛咽气时候那张。
2: 没看到，我可不知道。
1: 坏了！
2: 哎，
1: 赵师傅，
3: 哎。有事儿啊？
1: 把那配方给我。嗯，
3: 配方？配方不是给你了吗？
1: 我不是说假的，我说的是牛师傅咽气的时候那真的。
3: 你说那个呀？对呀，那配方哪儿去了？
1: 嗯，我问你呢。
3: 牛师傅死的时候，他喷了一口血，我净顾着打水给您洗脸了，我们没注意那东西。您没收下来啊？
1: 没有。
3: 哎，那屋里就咱俩，我没收，那肯定就是你收起来了。
1: 你收起来了，是不是？我洗脸时候你拿的，是不是？
3: 梁老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吃罪不起、啊。
1: 你少跟个废话！哎，你看看作坊要黄了，你拿着配方盒再找个地方当掌桌师傅，是不是？
3: 梁老板，这上有天，下有地，这中间有良心，是你栽培我当的掌桌啊！我报答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偷你的东西呢？我，哎呦，这真是冤呐、啊！真是我冤出大头来了，我甚至你
1: 老赵啊，我可告诉你，嗯，你要是拿了，你现在拿回来什么事儿没有？你要让我发现，有你好受的，拿还是没拿？
3: 梁老板，我要是真拿了。我就平地摔跟头摔死，我喝牛尾汤，我让骨头卡死我，我赶车，我让马踢死，我挑水，我掉到井里，我淹死。哎，那天上
1: 我……哎，行行行，那他哪儿去了呢？
3: 啊，梁老板，会不会你也没拿，我也没拿，那东西估计还在老头手里攥着，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
1: 哎呀！
3: 哎，那什么，您得好好找找，备不住顺手放哪儿了。马人不疼，几十不灵。
4: 走西口。
5: 嗯，这个街。

0: 这样一来，会使很多山西人通过走西口联系起来，进而唤起山西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朴素情怀，又宣传了革命，又能为革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哈哈，这个建议啊，实在是太好了。宝银，你回到包头，与豆花呢，把这个刊物办起来。我让李毅过几天把经费。
1: 给你的送过去。嗯，
2: 那倒不必了，油印刊物花不了多少钱，我们自己解决。
1: 那好吧，我们现在办这个刊物要隐蔽，不要一开始就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真正意图。
2: 我现在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没把你那篇《宋门神》放在走西口的创刊号里。
1: 还是你有经验呐。
2: 哎，田青怎么样？挺好的，挺努力。
1: 一心想着东山再起赚大钱，赎回他们田家大院。他跟豆花不一样，我们对待田青还真不能操之过急。啊，你过去之后替我问他好，我也等着你的好消息。好，
2: 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1: 我送送你。
3: 田老板，田老板，您猜我给您拿什么来了？什么呀？这可是宝贝。哎，这是牛师傅留下的配方，梁满堆啊，追问我好几回了。他那么对待牛师傅，这种狗屎不如的东西，我能给他吗？哎，
4: 那听说你搬进牛师傅原来住的那个房子里头了？
3: 啊啊，那都是梁满。

0: 梁满队早晚快黄铺了，您把他盘过来，我给您当掌柱的师傅，准保比您开这棺材铺强多了。
1: 嗯，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要不你先把他留下。
0: 哎，别介，你看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您什么时候需要，随叫随到。哎，田老板，您看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呀？
1: 啥事儿啊？
0: 哎，就是收购梁满队作坊的事儿。
1: 哦。

0: 玩这套，呸！
1: 哪儿去了？哎呀，你说这哪儿去？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2: 哎呀，当家的你就别想了，不就是一个破配方吗？你至于吗？
1: 我至于吗？我跟你说，我爹早就说过这种事儿，这叫摇钱树底下埋死人。这东西你得着它，它是聚宝盆；你丢了它，它能要你命。
2: 你的意思是，咱们家以后还干这行啊？
1: 你会干什么？我会干什么？啊？咱离了这，咱能活吗？
3: 你说，真像他们说的似的，让这老死鬼拿去了？
2: 哎呦，你别说了，怪瘆人的。这会不会是牛师傅？
1: 哎，你别胡说八道，你比个鬼吓人，你知道吧？你咋胆儿那么小呢？
2: 我害怕嘛。
1: 人死
2: 也行了，你出去看看。
1: 这不用。
2: 哎呀，你出去看看吧，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去看看嘛。

0: 大家的，有鬼吗？
1: 没有。
0: 那你咋跑得气喘吁吁的？
1: 猫闹春呢，轰走了。
0: 当家的，我第一次觉得你就是我的靠山了。

0: 快点，大家马上卸驼子，卸完驼子马上吃饭，大家都饿了。
1: 哎，好嘞。
2: 哎，天青。哎呀，天青，天青。哎，
3: 哎呀，田老板，田老板，田老板。
4: 哎呀，我说你这个徐木匠，你不去做木匠，怎么改拉骆驼了？那啥，我和田青有话要说啊。哎，借一步，田青，借一步，来，
3: 我先过去。
4: 来来来来来，我说田青啊，这一趟下来累坏了吧？
3: 还好，您挺好的吧？
4: 我好，我好，你比我更好，
3: 比您更好，
4: 不明白吧？你这样，田青。你把你的骆驼赶紧安置好过来，我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
3: 你有天大的好事，你现在就告诉我吧。
4: 哎，不行不行，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是好事不怕晚，你赶紧去，我在这儿备上酒席呀，我等你啊。哎，快去呀。
3: 好。
4: 哎呀，
3: 徐伯伯，走吧。
5: 天津啊，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3: 也没说啥事儿，说是要告诉我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5: 天大的好事儿，他能有啥天大的好事儿？我看呢，他这个人有点摸不准，你最好离他远点。
3: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我反倒觉得他这个人挺仗义的。他是个生意人嘛，做生意的，撒个谎、抬个价什么的也没什么。
5: 那倒也是。
3: 徐伯伯，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什么事情？
5: 那倒没有。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前妻回来了。
1: 田老板，你怎么在这儿坐着？
0: 那等你呢。
1: 对不起，那有点事缠住了。
0: 没事没事，快进了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好。
0: 来就来呗，买这么些东西干。

0: 田老板，这些是我从恰克图带回来的俄国香肠，您尝尝。
1: 好，好，来，
0: 哎，拿来。
1: 哎呀，谁来都一样。
0: 这可不成，您是长辈，拿来。
1: 啊，好。
0: 田老板，哎，来，请。
1: 哎，好。
0: 那再给您倒上，
1: 痛快。田静啊，我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好事，但有个要求，咱俩再喝一盅。
0: 行，来，
1: 好好好，来。嗯，
0: 您现在可以说了吗？
1: 我告诉你，球技皮匠铺。完了，
0: 这么快，怎么回事啊？
1: 这叫什么？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两满队恶贯满盈，遭报应。这是
0: 两满队是有些毛病，
1: 有些毛病，他毛病大了。他为了得到啊皮匠铺老板的财产，他把你姐给休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啊，当人家上门女婿。好在老天有眼了，哎，老天有眼了啊！遭报应了吧？遭报应了！嘿嘿嘿，我高兴啊！来来来，田青，给我倒上倒上，我再喝一盅，再喝一盅，哎哎，咱爷俩一起喝啊！干了啊！
0: 好，干了。哎，
1: 吃菜，吃口菜，吃口菜。
0: 您说的这么热闹啊，田老板，那这事跟您有什么关系？
1: 他和我没关系，可他和你有关系，
0: 跟我有关系
1: 啊。他皮匠铺一完蛋，只有你有能力盘下这皮匠铺啊。
0: 那可不敢，那又不会收皮子。
1: 我跟你说啊，裘老板开始也不会收皮子，他不是有一个牛师傅吗？给他掌桌吗？啊，我现在给你找了一个跟牛师傅一样的掌桌的。
0: 谁呀？
1: 就是皮匠铺那个新掌桌，姓赵的。牛师傅把那个真的配方给他了，就在他手里的。
0: 那我现在也不成了，那都破产了，哪来的资金呢？
1: 啊，你说钱呢？孩子，钱不成问题，我借给你。
0: 您借给我？
1: 啊，
0: 那要多大利息？
1: 利息？我不要利息。我不要利息。
0: 那您图什么？
1: 我就图个乐呵，只要两满对儿他完蛋了，我就高兴，我就高兴。
0: 田老板，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跟两满对儿哪来的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啊？
1: 我本来和他没什么仇恨，因为你跟他有深仇大恨，我就跟他有深仇大恨啊。他先是把你姐给休了，又害得你入了大牢，啊，害得你两年没有积蓄，差点儿让你们小两口没命，啊，这什么人呢？我说你天青，天青啊，天青啊，天青！
0: 哎呀，其实我细想想，是挺可恨的。
1: 可恨呐，何止是可恨呐？一定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0: 行，让我想想。
1: 哎呦，你还想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能像个……当然了，咱俩都姓田。我告诉你，这件事要是让我遇到这么个机会，我连眼皮我都不眨，我立马就把他那皮匠铺给他盘过来，我让两满队拎着裤子满大街要饭去。孩子，你挣了大钱，把你爹输的田家大院给赎回来，我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高兴。我和来来来，吃。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

0: 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0: 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

0: 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0: 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

0: 因患肠腹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店老板，别喝了，别喝了。
1: 杯。
0: 店老板，嗯，您今天可是喝多了。
1: 嗯，
0: 来，
1: 不
0: 休息，赶快您躺下啊。来，嗯，小姐，
1: 天。
0: 田老板，你好好休息吧。
1: 好。田青啊，你要生个儿子该有多好啊！可怜呐、啊，老了老了，膝下无子，我作孽呀！我把一个好好的儿子弄丢了。
0: 田老板，咱们都认一家子了，您放心吧，我会帮你找儿子的。兴许还能找回来，
1: 找不回来了。田青啊，我们都姓田，干脆我认你干儿子得了。
0: 这恐怕使不得吧？您看，那都已经有一个义父了，再认一个恐怕不合适。
1: 你说那徐木匠是吧？
0: 对，徐伯伯他对我恩重如山，他理应是我的再世父亲。
1: 他比我强啊，比我强啊。
0: 您看这天也晚了，那也该回去了，您早点休息吧。
1: 好，
0: 改天我再来看您。

0: 天晴，天晴，
1: 来，徐伯伯，
0: 来，
1: 徐伯伯，你怎么在这里？
0: 这兵荒马乱的，天又这么晚了，我有点不放心你呀。
1: 看你，老半个到这儿，您等多久了？
0: 我也是刚来。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哼，也没说什么。不过这田老板挺有意思，多喝了几杯酒，非要认岗当干儿子。
0: 你答应了？
1: 那怎么能相认干爹呀？再说了，我不太了解他。
0: 哎，天晴啊，以后没什么事啊，少跟这种人来往。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开棺材铺的阴气重啊，是吧？
1: 徐伯伯，没想到您还挺迷信的。

0: 等会儿。
1: 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0: 想我了。
1: 快让我看看。黑了，也瘦了。嗯。
0: 哎，儿子呢？
1: 在这儿呢，快快快。
0: 长得真吓人。

0: 你看这小子儿，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
0: 真好看。叫爸，叫爸爸！
2: 你干什么呀？人家刚吃完奶睡着了，再说这么小哪会叫爸爸？看你急的。
0: 哎，这小孩长得不对，怎么没有眉毛啊？
2: 傻呀你！小孩都没眉毛，长着长就有了。你小时候也没眉毛。
0: 哦，儿子就是不一样，从小家子就这么大，连看都不看俺一眼，厉害。
2: 那是，那随根儿。有些人呐、架子更大了，睁着两只大眼睛啊，旁边这么漂亮老婆也不正眼的瞧一瞧。
0: 哪能啊？没有我这个好老婆，哪来的我儿子？
2: 切，嘴甜。
0: 来，让我抱抱你。朵花，这次我回来给你带来不少好东西。
2: 你先别说话，好好抱抱我。
0: 其实我在外面也特别想你。
2: 我更想你了。
1: 哥，你是特累吧？
0: 不累。
1: 我给你泡泡脚，解解乏啊。听话。
0: 不用、
1: 听话。脚都给你准备好了。
2: 舒服吧？放着这么舒服的家，回都回来了，先不回家，跑出去喝酒。
0: 这不是让田老板帮我给截住了吗？你说这人奇不奇怪？他非要借给我钱，让我收购两板凳的作坊，而且还不收利息。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你没问他为啥呀？
0: 那当然问了。
2: 那他怎么说？
0: 他说，阔小姐开窑子就是图乐。
2: 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
1: 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你没答应他呀？
0: 徐伯伯，他让我多加小心。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奇怪的，多喝了两杯，非要认我当他干儿子。
1: 那你应承了？
0: 我怎么能瞎认干爹？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不知道，其实。我也不。

0: 不是没有动过收购梁满墩的心思，这倒好，他这个作坊现在经营不景气，主要是因为梁满墩现在只懂手艺不懂经营，要是我来接手可就不一样。哎，我告诉你，还是现在这帮人，要是我来做，一定比裘老板那时候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1: 这话我信。
0: 不觉得你哥吹牛啊？
1: 我哥有本事，当然信了。
0: 想归想啊，可是俺现在不打算接手，
1: 碍着跟梁家的面子啊。
0: 也有这个成分，但是更主要的是我对经营作坊不感兴趣。
1: 那你对啥感兴趣啊？
0: 经商。
1: 经商啊？
0: 你知道吗，这次俺借着拉骆驼的机会啊，把所有走过的地方，所有的制革作坊都联系上了，而且还把俄罗斯专门收购皮子的人也都联系好了。
1: 我知道你说这话啥意思了，你是想啊把一个个的作坊的皮子呀全都收购过来，然后再贩卖给那帮俄罗斯人是吧？
0: 那么多会儿就是聪明。
1: 那是。哎，那你准备咋办呢？
0: 办法嘛，那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能说。
1: 你跟我说说嘛。
0: 跟你说了，告诉你就不灵了。
1: 你说不说？
0: 我不说。
1: 你不说是吧？
0: 我不说。
1: 你小心点，哎哎哎哎，你不说。
0: 嘘，快告诉你。
1: 说了吧。
0: 啊，错了，错了，错了。
1: 把脚擦了吧。
0: 你这写什么呢？
1: 我最近呀，在收集山西民歌，重新整理整理。来，帮忙。
0: 哦，你收集民歌干啥？
1: 小心点啊！我现在呀，在办一个刊物，叫《走西口》。
0: 办刊物？
1: 里面有个栏目啊，就是咱们山西民歌。
0: 哎，你还这样办刊物？
1: 咋了？不可以啊？
0: 不是不行，也是。反正孩子现在还小呢，你呢也没什么事儿可干，就当是下雨天打老婆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你要打老婆呀？拿，拿。
0: 今天没下雨，那睡觉。
1: 那天没下雨，我打你。
0: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孩子。
1: 打不打？
0: 孩子，孩子。嗯嗯嗯
2: 哎，看看看看看看，
3: 哎看看，哎您看看，
2: 您别走啊！
4: 卖鞋店的，不鞋大甩卖了。
5: 满墩兄弟啊，
2: 哎呀，
3: 您看看，
2: 您别走，
5: 都在啊。
3: 哟，少猴啊，
4: 快回家！
5: 我找你有事儿，你跟我来一下啊。我有话跟你说，走走走，走吧，走走走。
4: 哎，吆喝着吆喝着，
2: 卖皮子了，大甩卖了。
3: 哎，您看少猴牛皮啊，
2: 十年八年都不快啊。
4: 哎，有话说。
2: 走啊，这皮。哎，来看看看看。
5: 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咋样了？
4: 什么事儿？
5: 就是那个兔唇、三瓣嘴、豁嘴的那个小姐。哎，
4: 啊啊，还惦记这事儿了？
5: 嗨，慢点，兄弟。哥们儿，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砸在我头上了。我跟你说啊，我的一个本家大伯也是走西口出来混的，这回发了，发大发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得了一场怪病。要想病好啊，必须得散财。那我呢，就是他本家没出五福的侄子呀。哎，就这么着，他给了我五根金条啊。哎，五根金条啊！
4: 嗯，对。
5: 按理说啊，这金条不少，是吧？
4: 是。
5: 哎，可是我想啊，这金条它不能下崽是吧？所以呀，我就想用这金条做个聘礼，娶那个兔唇姑娘去，然后呢，好换来他们家那个财产。你就跟我说说去吧，啊？
4: 哎。哎呀，
5: 哎，你哎呀啥呀？哎，你别跟我说那姑娘。

0: 经嫁人了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快的事。
1: 是，没那么快。那姑娘肯定是没嫁呢。但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挖坟掘墓的事儿吧，让人家老爷子给知道了，人家老爷子气坏了，跑到我这指着鼻子骂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说我还敢再去提亲吗？

0: 兴许那个姑娘她就王八丑绿豆，她就跟我对眼了，是不是？
1: 你死了这份心成不？我跟你说，你知道这老爷子他倔呀，安上根尾巴就是头驴，你根本去也白去，明白吗？算了吧，行吧，啊？
0: 不对，慢豆兄弟，我好好问问你啊，你说那个姑娘住在乡下是吧？嗯，他也没见过我，对不对？
1: 是，
0: 你也没跟他爹说过我要娶他闺女，是不是？
1: 是。
0: 那他咋就知道挖坟掘墓的人就是我呢？
1: 是啊，他咋知道？
0: 他咋知道呢？
1: 他，你有仇人吗？对，我知道了，你绝对有个仇人，肯定是啊，让你仇人知道了。他打听着这老爷子家，他给你全都兜出去了。你快回家了啊！
0: 别，馒头兄弟，这样的话，这事儿就更好办了啊！你看啊，我是肯定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要娶那个兔唇姑娘。啊，要说啊，就是从你嘴里说出去的。你帮我想想，你都跟谁说过这件事情？你跟谁说了？那这个谁，他就是举报人，是吧？
1: 我跟他们都说了。你死心眼儿呢？你这……
0: 哦，哎，那啊，我就挨着个的问。
1: 哎呀，这等会儿，等会儿，
0: 我自己问。我自己问。
1: 你别问了，你就找到了。你说你打架不是个，你告状你没理，你干什么呢？对吧？哎呀，你
0: 那不行。那不行，
1: 你是我哥们儿不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是我哥们儿，我能看你干啥事儿吗？就是。这样，我现在太忙，晚上我请你喝酒。
0: 你请我？
1: 啊，咱顺顺气儿，你把这事儿忘了吧。
0: 那好吧，咱也甭找地方了，就上回你跟我说亲那个地方就挺好的。
1: 行啊，行啊，行啊，
0: 那我走了。
1: 这事忘了啊。哎呦，
2: 不是，你干什么呀？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打田青的主意？
2: 你管不着。
3: 你要敢打田青的主意，我就收拾你了。
2: 我问你，田青是谁的儿子？是我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3: 是你儿子不假，可你害他两回了。
2: 我不愿意跟你这样的人说话。我明白我田耀祖是什么都不是，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想过要赎回田家大院，我办不到。可我有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我儿子能为我赎回田家大院，所以我要把我全部的都搭上啊，要把那个梁满对那个王八蛋的皮匠铺把他盘过来，从此以后要他改姓，姓田。我儿子会东山再起，帮我赎回田家大院。哼，再把夏三赶出去帮我出口恶气，让夏三那个王八蛋死无葬身之地，让梁满对那个小瘪犊子满大街要饭去。你别这么宠我，这是
3: 我在想你哪句话是真的。
2: 我替你说得了，我没说那句话是真的。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4: 卖皮子，来看看我们这皮子，
0: 哎，我说哥们儿，
1: 你咋又回来了？
0: 我都走出大老远了，还听见你们在这嚷嚷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您看看怎么样？
1: 我把皮子赎坏了，没法当正经皮革卖了。
0: 那就当鞋垫卖。这么一大张牛皮，那得捡多少鞋垫？谁家有那么多口子人都需要惦记的牛皮鞋垫？
1: 可不是，没办法了。
0: 那你卖出去多少张？
5: 你看看，哎，你要看看，
1: 还没开张了。
5: 哦，这皮子啊，
0: 我瞧瞧，
5: 新的这，
6: 捡个鞋垫拿回家。

0: 啊？这个呀，咋都跟长了癞似的？这多好的皮子呀，咋
1: 变成这样？有什么咽气的时候啊？把配方下错了。
0: 哎呀，可惜呀，真是可惜了。哎，哥们儿，哎，我跟你说，
1: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
0: 这皮子他有人买呀。
1: 谁呀？
0: 铁炉匠。哎，你看，这个打铁的不都这样围着一个围裙吗？是吧？这皮子虽然不光滑，可它隔热呀，对不对？
1: 也是。
0: 要不这样吧，我拿一张皮子去替你问问试试。
1: 行啊。
0: 那你说个价，打算卖多少钱一张？
1: 我也没卖过呀。
0: 那你这还成无价之宝了。
1: 半块大洋一张。
0: 半块？得，你还是继续在这儿吆喝吧啊。哎呀，那我就……
1: 哎，你说多少？你说。
0: 依我看啊，这皮子熟成这样，半块大洋十张能卖出去，就算是烧高香了啊。行，我不跟你掺和了。哎，晚上别忘请我喝酒啊。
1: 哎，你说多少是多少啊？你这卖了，咱这酒钱不就有了吧？
0: 那我试试。
1: 试试多少图个利是吧。
0: 试试。哥们儿嘛，啊，就得为朋友那个两肋插刀嘛。哎，行了，
1: 那麻烦你了。
0: 咱哥俩，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哎，哥们儿，我听说牛师傅出殡那天是你披麻戴孝，还给他打翻摔的盆儿啊。哥们儿，你可真仁义真孝顺呐，是吧？
1: 没事。
0: 这咋还没啥呢？这百善孝为先呐、啊！牛师傅知道你这样孝顺，那在天之灵那得哭成啥样啊？是不是？哎，这指不定还能保佑你这牛皮卖出好价钱呢、
1: 啊。你去吧啊！
0: 你真仁义啊你！
1: 仁义
0: 啊！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先走吧，歇了。卖牛皮出钱大甩卖！
2: 这是包金忠写的。
3: 他吧一直想加入咱们报社当编辑，我呢就没答应他，他就写了这篇晋商传奇之一《车网常事》，写的是儒商第一家，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但我又不敢答应，所以就一直放着等你看看。
2: 这文章写的挺好啊。对常氏家族成功的历史描写的非常准确，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政治色彩不浓，特别符合我们前几期的要求。
3: 那您的意思是说，
2: 他知道这篇文章是你刻的，又没告发你，从这一点分析，这个人还信得过？
3: 哎呀，不是，可
2: 是不是因为黑头牙的事情他休了你，你心里还有结啊？
3: 现在呢也不完全是，主要是田青那边吧。
2: 心胸开阔一点，因为我们干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儿。再说我们的报刊是地下的，就是吸收他进来，你们也不会经常见面。稿子凑齐了就发第一期吧，啊？
3: 行。
2: 哎，我有个事儿要提醒你啊。上次笔记被人认出来，这是个教训。以后你要练着用仿宋体，这样不容易暴露。
3: 我明白了。
0: 来，你们看，这就是梁满对那熟坏的皮子。怎么样？你看看有没有用？没有用就给他退回去。就说人家打铁的师傅嫌他贵。
4: 他要多少钱？
0: 半块大洋，十张。
3: 真的呀？那不得赔死啊！
2: 哎，像这么大一张

0: 皮子能卖多少钱啊？
1: 2块钱左右。
0: 哎呦，1张卖2块，10张卖半块，赔大了。
2: 嗯，
3: 哎，你们没听他叫唤那个词儿啊？我给你们学一学啊。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够结实够便宜嘞，买回家捡个鞋垫，10年8年
2: 用不坏嘞。行了，你就别唱了啊！这次梁满队啊是出血出大发了，你们想想看啊，这40张皮子卖1张皮子的价钱，那不得赔死啊？
0: 嗯，没错。
3: 这10张皮子卖半块，大爷啊，是他要的价，皮子熟成这样根本就一文不值。30张皮子能卖1个大洋，就算他烧高香了。
1: 徐伯伯，
0: 嗯，
1: 您还记得咱们在恰克图您看过的那个鹿皮打磨机吗？
0: 记得呀，我有印象。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一打眼就全明白了。就是一条皮带带着2个轮子，一大一小，然后大轮带着小轮转。它最关键的技术啊，是在2个轮子中间缝隙的大小，还有砂纸颗粒的粗细。
2: 哥，我好像明白了，你想拿废皮子做鹿皮吧？
1: 对，鹿皮呢是打磨皮子的正面，至于背面，做好的成品根本看不见。就拿这张皮子来说，牛师傅的配方只是把满对的牛皮面烧坏了薄薄的一层，整个皮子的手感韧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3: 还真是啊，我刚才没注意啊。看来这牛师傅对梁满队还是手下留情了，没把他的几百张皮子全都给熟成一锅粥啊。
1: 徐伯伯，要不咱们试试，我们就拿这张皮子做实验，如果成功了，梁满队的几百张牛皮就完全变废为宝了。
3: 哎，天青，你可别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啊。梁满队这个人把咱们可是害得够惨的了，对这种人你可是一丁点恻隐之心都不能有。
1: 放心吧，我对梁满队自有分寸。
2: 可现在最关键的是徐伯伯打磨机能不能做出来。
1: 是啊，如果没有打磨机的话，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0: 行，我去备料去。
2: 我给你拿点钱去。
0: 不用，我有。

0: 瑶瑶，
1: 爹，我好想我娘，我真的好想我娘。我娘要是活着就好了。
0: 是，
1: 你看，我眼看就要生了，连伺候月子的人都没有。
0: 娘，娘，
1: 爹，你是说天凉了吗？
0: 娘，
1: 梁满对儿，
0: 他娘，
1: 你是说梁满对儿他娘？爹，您的意思是？让梁满对儿他娘来伺候我坐月子。

0: 钱老板啊，这事儿怎么还没打对明白呢？
1: 盘县那么大的皮匠作坊，那不是买块地种地瓜说买就买呀，你得容我掂量掂量。
0: 我这有句话啊，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这今天梁满队把嗓子都快喊破了，愣是一张牛皮都没卖出去。他说了，他说回去就一把火把牛皮全给烧了。
1: 好啊，他没说把作坊都烧了。
0: 我这跟您说正经事儿呢。
1: 我也说正经事儿。
0: 我跟您说啊，田老板，现在啊。

0: 现在可正是火候，该下照例了。您把那个作坊盘过来，我的技术算股份，保证用不了三五年，您准能发大财。怎么也比您看这棺材铺整天盼着别人死人强啊！
1: 说什么话呢？我盼谁死了？
0: 可你，
1: 哎，别急呀。有句古话说得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两板凳已经是瓮中之鳖了，你就请好吧你。
0: 那你也别等过火了，让别人占了先了。
1: 别人？哪个别人呢？谁有你老赵这样掌桌的师傅？
0: 那倒也是啊。
1: 老赵啊，你还得给我盯着点，盯住两板凳，有什么消息马上告诉我。
0: 您放心吧，我这
1: 嗯，看见了吗？拿着，
0: 你这又给钱了，你这
1: 给我盯紧了啊！
0: 您放心，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我也忘不了田老板交办的事儿啊。那我先回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

0: 耳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

0: 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

0: 耳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

0: 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度。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0: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今天卖了几张皮子啊？
1: 一张没卖出去。
0: 没事儿，明天呀，肯定就能卖出去了。
1: 明天不卖了，不卖了。明儿个一把火全烧了它。
0: 别呀，你烧了它，咱们一毛钱也赚不到。
1: 真窝囊，窝囊。
0: 当家的，你别这样，就算一张皮子都卖不出去也没关系，咱们家有房子有院子还有池子有缸嘛，就算坐着也能吃上十年八年的，饿不着咱们，你说呢？咱以后的日子还得过吗？
1: 哎，就觉得对不住你爹跟你。
0: 行了，你也别想这么多了，我去打盆洗脚水给你洗洗脚，解解乏，啊！
1: 哎，成，就冲你这么样，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你容我喘口气儿啊！我喘口气儿，我堂堂正正把败了的家给你挣回来，行不？
0: 嗯，曼墩儿，其实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爹娘，我想好了，我想把他们接回来。
1: 还租房子呀？
0: 租什么房子？如果咱这个作坊要是关了门的话，这不哪哪都是房子吗？
1: 你真这么想？
0: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说话蛮横，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我真的想把你爹娘从山西接过来。再说这孩子也要出生了，谁看着也不如爷爷奶奶看着吧。
1: 这老婆，你这老婆，哎呀，没事儿吧？来来来，哎呀，

0: 真好啊，老婆，你就这样，就这样，咱俩就这样，我就有信心了，啊，我腾出精力，咱就干他点大事儿啊。听说没？那田青，他那儿子名儿都起好了，叫田栋梁。你给我生个儿子，一定给我生个儿子，行吗？咱说好了，使点劲儿。那要个流光帅滑的胖儿子，名儿我都起好了，肯定压倒那田栋梁，咱叫店亏。金銮殿上，咱都是大头的梁殿魁。
1: 谁跟你说叫梁殿魁的？应该叫
0: 啊，对，邱殿魁。咱不管他姓啥，老婆，反正他是咱儿子。只要你跟现在这样，跟我一条心，啊，咱们就做点那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们瞧瞧，咱生下个殿魁。来，我给你洗脚去。
1: 嗯。
0: 来，
2: 看看皮子啊，看看皮子。
3: 卖皮子，卖皮子。
4: 哎，装好了没有？
2: 好
4: 了。
2: 哎，
4: 好了就赶紧抓紧时间啊，咱们还得赶路呢。
2: 啊，怎么样？
3: 哎，您看看，哎，
2: 价格便宜，
4: 田老板，
2: 质量又好。您看，
4: 田老板，没有什么吩咐了吧？
2: 哎呀，看皮子啊，卖
3: 皮子
2: 了。
3: 皮子。
0: 该说的昨晚都说完了，我就怕这二老生气不来呀。你过去帮我说说好话，这回是乔乔先提出来让他们二老过来，他是真回心转意了。还有，你跟我爹说这大院现在是我说了算了，绝不让他受委屈。
4: 你呀，早该这样。
0: 行了，去吧。
4: 哎哎，怎么着，今天就摆摊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今天再卖不了，俺一把火烧了他。
4: 一把火烧了？哎呦，连老板可真会开玩笑啊。那我走了。
3: 嗯，做好的皮子，
2: 把皮子了。大家做鞋垫，十年八年都不坏啊。看看
5: 怎么样
4: 啊？不错。
5: 哎呀，还真是有点意思啊！怎么样？啊？
0: 哎呀，
5: 哎，
4: 好，我跟你讲，田青，田青，哎，田青，
6: 何县长，怎么要出远门啊？
4: 是啊，去你们老家祁县啊。
7: 真的？
6: 您到祁县干嘛去？
4: 接马队他父母。我这不问你们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画要烧的没有？
7: 您等一下，先生。
4: 哎，
6: 何县长
4: 啊。
6: 这两满队儿怎么又要把爹娘接回来了？
4: 哎呀，这满队儿啊，其实也不是不孝顺，是裘巧巧太刁蛮。这作坊现在不景气了，估计巧巧啊也就跟着掉了价了。他只有靠两满队儿了，要不两满队儿啊一发脾气回山西了，他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6: 其实想想他也够可怜的，
4: 脚上的泡啊自己走了，怨不得别人。这两天两满队也急得跟啥似的，说了今天要再不开张，他就把牛皮都给烧了。
7: 先生，这里面有件皮袄是我哥从恰克图跟我娘买的，还有件旗袍是跟我姐的，还有一些笔墨纸砚、铅笔橡皮，还有方格子本，这是给青青的。哦，你给俺娘烧个画，俺娘识文断字儿，你让她没事啊给青青识个字儿、断个文什么的，别让她一天到晚的瞎玩疯跑的。
4: 好好，我一直把画和东西啊都带到。
7: 哎，哎，
4: 走吧，回去吧。
6: 行，路上小心点。
4: 哎，回吧。
7: 哎，
6: 好。
0: 别堆那么实，着不了。
8: 一张给我。
0: 我爹说过，人心要实，火心要虚。堆那么实，着不了，知道吧？
8: 知道了，老板。
3: 知道了，
8: 知道了。
3: 啊，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0: 乔乔，去把爹请过来。 让他老人家也看看这千年一景吧。
3: 快快快，都上，拿过来，
0: 都来了吧，
3: 上来拿过来。
0: 好好好，行，咱今天提前过年，放个焰火。
3: 那边。
1: 爹，那些熟坏了的皮子没人要，满队说啊要放火烧了。爹，你可别着急啊，咱们家越烧越旺，就图一个吉利啊，走。

0: 梁老板，你这样把牛皮都烧了。
1: 那是蛤蟆皮，跟我看焰火去。
0: 烧了多可惜呀、啊！
1: 那烧的是我的钱，你怎么吓成这样啊？

0: 爹，您老清明一辈子，临了临了走了眼了，选我这么个上门女婿。您本来是想保家业，行作坊，给您这宝贝女儿找个靠山，可我是个窝囊废。您这一辈子心血，一把火这是要烧了。行，俺两马墩对不住您。
1: 牛师傅，您赢了，您这是当着大家伙的面又给俺一顿大板子呀！啊，我服，彻底服了，生姜还是老的辣呀！拿来，哎，慢点，兄弟，哎哎哎，不成，不成，不成！
0: 慢点，兄弟，你这是整什么呀？
1: 你看着就成了。哎，别，你别全烧了，你给我留几张行不行？啊？哎，
0: 一分钱买个蛤蟆皮，贵贱都不是个物。你多少钱？
1: 不，你看你那皮子给你卖了，这就是那钱。
0: 谢了，留着娶媳妇吧。
1: 哎，别，哎，
2: 你坐下。
1: 慢点，兄弟，你看。 上回我不是从你这儿拿走一张皮子吗？我呀卖给了一个打铁的，人家打铁的一看，嘿，这皮子好，隔热真好。我看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干，要不然我替你卖这些皮子怎么样？哎，
0: 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1: 你瞧不起人啊？我跟你说啊，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些皮子我全给你卖了。<笑>
3: 信不信？
1: 猴爷爷呀，哎呀，你看看，这堆这癞蛤蟆样儿，啊，你再能吹也吹不条整牛来了。
3: 我吹，我吹，我吹什么？我吹，啊？
1: 哎呀，行了，你爱信不信，上赶的不是买卖，哎哎，都看见了吧？啊，这才叫真正的有钱烧的。
0: 当家的，万一瘦猴他说的是真的呢？你想想，瘦猴，哥们儿，你跟我细说说，怎么卖了他？
1: 就在这儿聊啊。
0: 哦，酒馆。
1: 我请您。

0: 哎呀，废话吧你！走走走。
1: 你说你啊，啊，你得承认，这干力气活啊，你是比我强。这要是论起做买卖，你呀，那就是包头跟太原差远了。你说你啊，哎，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哎，又便宜又实惠，买回去剪双鞋垫，十年八年穿不坏嘞。这主意馊不馊啊？你那一份牛皮怎么也能剪个七八双鞋垫儿？你左口一个你爹说，右口一个你爹说，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有钱不买半年闲呐？这谁家没事买回去几十双鞋垫儿留着压箱底儿啊？啊？
0: 说，继续说。
1: 嗯。你这牛皮啊，做鞋是不行了，可是有一样完全用得着。
0: 什么？
1: 定掌。
0: 定掌。
1: 现在这人呐，穷人居多，就是富人好多也把富字当穷字讲，那一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0: 你说的这不是，这不缝衣裳？
1: 嗯，这鞋也一样啊。你看，就拿我这鞋说，新做的，趁它没下地之前呱唧给先垫个鞋掌，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包头镇的大地面，咱不说那常住人口，就说那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就得成千上万。你说一天得订多少鞋掌吧？
0: 嗯，是不少。
1: 可是有一样啊，你这么个大老板，抱着那些牛皮满大街找修鞋匠，这不大体面吧？
0: 不体面。
1: 我行啊，你别看我瘦，可我脸皮厚，我替你卖去啊。嗯，啊，可我现在啊没有本钱，你得先把牛皮给我，我得卖完了之后啊再把这个钱给你啊。怎么样？
0: 啊，你说吧，一张牛皮多少钱？
1: 刨去我的三成，给你这么多。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啊，你就回去接着烧啊。这会儿天黑了，真要烧起来，那可就像过年放焰火了。你两满队在包头，可就一夜成名了，啊！哎呀，
0: 成交！
1: 哎，别别别，你可千万别勉强啊！
0: 少废话。
1: 嗯、
0: 啊，谢谢你。
1: 谢啥？咱哥们儿嘛，啊！你看，就凭我这张嘴，你这回的牛皮他赔不到哪儿去，是不是？你就耐心的等着，等我把牛皮卖完了，把钱给你拿回来，是不是？哎呦，吃着呢！
2: 哎呦，回来了，
3: 来吧，
2: 你拿碗去啊，
3: 坐着一块吃。
1: 我现在是酒足饭饱，从梁满队那儿回来。
3: 哼，梁满队这么抠，能请你吃饭？
1: 哎，不但请了，还是心甘情愿，这就叫能耐。
4: 行了，别吹了，快说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1: 你还别说，今天真是好悬了一把。我今天到球技作坊的时候啊，我看见梁满队

0: 把所有的牛皮都放在院子里头了，拿着火把就要烧啊。
1: 那他烧了没有？
0: 哎呀，有我在，他能点喽。
2: 行了，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到咋回事啊。

0: 我是怕梁满对不给我那么多功夫啊！这您放心，明天呢，我去告诉梁满对，就说我拉肚子。哎，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屎，是不是？
1: 呀，这吃饭的事。
0: 这一拖啊，又是三两天的功夫。
2: 这小子是机灵，但就是不往正地方用。
0: 徐师傅，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我不就尿了那么一回炕吗？我现在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是不是，天青？啊，
2: 你别说，这是猴经过了牢狱制灾之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这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跟着巫师就跳大神啊！哎，
0: 这话说的不对啊，应该是挨金成金，挨玉是玉。我跟着田青豆花这两个好人呐，我瘦猴他也能成金成玉了，是不是？<笑><笑>
3: 当家的，你坐在这儿干嘛呀？走啊！这不等瘦猴呢吗？现在还不来？
4: 瘦猴这个人，连别人家的坟墓他都敢挖，他说的话靠谱吗？他说的有鼻子有眼，没错儿啊。
3: 那他现在怎么还不来呢？对了，你给他几成力啊？
4: 三成。
3: 三成？你答应他了？
4: 他原来要四成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还嫌少了是吧？他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主，这猴子猴尖猴尖的，你给他少了，他能干吗？满墩兄弟啊，满墩兄弟，
5: 哎，你看来了。
0: 哎呀，
5: 哎呦，你咋才来呀？
0: 哎呀，我这肠子是拧着劲儿的疼啊！
5: 哟，是不是吃上不想想东西了？
0: 没有啊。 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喝的酒嘛，哎，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啊。
0: 哎呀，那还是啊，我今天就起来的晚了点儿，我懒得动，就顺手吃了一个凉饼子，又顺手喝了几勺凉水。
5: 那能不闹肚子吗？你，
0: 哎呀，哎呀，哎哎哎，
5: 怎么了？
0: 哎呀，哥们儿，我这一个时辰拉了5回了。
5: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身子软了，哎，要拉，哎呀，哎，身子软了，哎，哎呀，哎呀，你这怎弄的？你这呀，
0: 兄弟啊，你把你那个皮子，你
5: 行了行了行了，别皮子了，你赶紧看大夫去吧。
0: 哎，别看过了，看过大夫了，人家也说啊，你这吃啥坏东西了，人家不给我要啊。
5: 哎，赵文生，
0: 我。
5: 我没钱，人家不赊给我。哎呀，多少钱？1毛，2毛，1毛就够了。
0: 行行，哎呀，你真大方，要不说咱俩是哥们儿啊？
5: 行啊，
0: 哎，那个钱呢，我先拿着，等我卖了皮子，我再还你啊。
5: 不用，
0: 那我先去了。
6: 哎，干嘛去啊？我买点东西。
7: 哎，上好的杂碎。
8: 汤啊！
0: 哎，要点啥？老板，2两杂棒。好嘞。
6: 您等一下啊，别急啊，马上就好。
0: 哎呦，哎呦，肚子疼，哎，肚子疼，
6: 怎么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买了啊！哎，这东西怎么？
0: 我一会儿出来准买，我一会儿准买，准买啊！
6: 嘿，你这是……
9: 我来拿呀！
6: 这是……那他们……
9: 热乎的大包子。
0: 哎呀，
6: 你这怎么了？
0: 哎，我这肚子疼的厉害呀！
6: 那我给你抓副药。
0: 啊，
6: 我这个毛病啊，给我整两个山楂丸就好了。
0: 哦，你等会儿啊。

0: 哎，你要的山楂丸已经好了。
1: 啊，嘿，这一进你们药店就不疼了，这山楂丸我就不要了啊。
0: 哎，有病。
1: 伙计，来二两杂棒。
2: 你俩去，不卖。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呢？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来，
2: 这开玩笑也不能这样。来，给你，
0: 是，
1: 有下回啊，还在你这儿买。
3: 好。徐伯伯，成了。杜花。你快过来看看。
4: 太好了，
5: 成了。
3: 哎呀，徐伯伯，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本事，怎么都不像个木匠。
6: 这就叫隔行不隔理。
3: 这要拿到夏骨图肯定是个一等品。
5: 哥，赶快通知社伙把坯子全收过来吧。
3: 好，
5: 快。徐伯伯，你太厉害了。来，快坐那儿喝杯茶啊。来。徐伯伯，走西口第一期已经印出来了，按您的意思啊，我把那每一份啊装到信封里，寄到咱们以前预选的那些读者家里去了。
6: 好啊。哎，你现在不方便收集反映的事儿啊，你可以让报进中去，他可以对外面说接到了一份走西口的油印刊物，用交换看法的形式，既不暴露身份，又能知道读者的反应，多好啊。
5: 我明白了。哎，我能不能给田青留一份啊？
6: 对，别让他只想着收回田家大院的事儿。
5: 哎，还有您呢，徐伯伯，你不能光想着您自个儿的事儿，还得想想跟俺娘的事儿呢。
7: 哎呀，好玩吧？
8: 就这，你
7: 跟我耍猫腻吗？你不是老跟我耍牛皮吗？啊，今儿我让你看看牛皮绳子，我好好涮涮你。
8: 我说，松开，
7: 说，
8: 梁半墩，你个王八蛋，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客户啊。你那些生皮子人家全都收了，
7: 接着骗。
8: 哇啊，梁万队，你个混蛋，看见没，这是不是袁世凯的肥脑袋啊？傻眼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擦擦。
7: 我跟你说，今儿你不跟我说实话，你甭想出这门。
8: 嘿，咋了？哎，你的牛皮你还真想把它给烧了？我跟你说，我不干了，我把钱给他收了。
7: 抢
8: 怎么的？你还想抢啊？
7: 那赶紧闹着玩呢，你这人怎么不识逗呢？你现在出去正大风着凉了怎么办？来，坐，来擦擦。
8: 哎呀，行了，
7: 咱俩不闹了啊，咱谈谈正事儿。你那大客户到底怎么回事？你别老瞒着我。
8: 行了，哎呀，我瘦猴，大人有大量，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个大客户啊，是口外管修鞋的老大，这口外所有的修鞋匠都归他管，知道吧？
7: 他姓什么叫什么？
8: 你咋那没规矩呢？那黑道上的人能随便告诉你姓名啊？
7: 是。他出多少价？
8: 就按你出的那个价办。
7: 十张牛皮，一块大洋
8: 啊？
7: 还能再加点吗？
8: 你个梁满对，你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那眼看就要被烧了的牛皮，我给你弄回30块大洋，你还要加呀？你破事我不管了，
7: 那卖了。
8: 你早说卖了，少费多少事儿啊？
7: 哎，他啥时候提货？
8: 这个定金你先收着啊。

0: 这个货呀，每天提50张，啊，不过这个皮子你得保护好了，不能淋雨，不能受潮，成色有一点变化，人家可就不要了啊。这个货一共分6次提，每提50张就给你5个大洋做定金，知道吧？
1: 嗯，
0: 这个啥时候提，人家说了算。行了行了，真的。咋样？
2: 成，那肯定把皮子给你保管好了。你什么时候需要，提前说一声，保证误不了事儿。
0: 这样吧，今天下午就先来2车，先拉50张皮子走。
2: 哎，成，成，
0: 成啊，
2: 成。
0: 行了，那我走了。哎呀，这风可挺大，可别让我受凉了。
2: 你，擦擦。
0: 行了，行行行了，滚蛋。
2: 谢了，哥们儿。邪了门了，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 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8: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这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8: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8: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喂喂喂，
1: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 展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8: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这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8: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

0: 召唤，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新疆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摆在突出位置，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快构建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让教育资源从兜底保障走向优质均衡。
6: 开学第一周，每逢课间，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胜利校区操场上都挤满了快乐玩耍的同学们。
7: 之前的操场就是那种假草皮，非常容易会那样翘起来，现在的是那种塑胶做的，很整洁，看着非常舒服，大家特别喜欢。
6: 今年暑假，学校对校区教学环境进行了整体改造，从操场到教室焕然一新。迪洛兹最喜欢的是教室里新增设的智能白板，
7: 可以点到哪儿看到哪儿，屏幕特别清晰，后排的同学也能看到。我们的教室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6: 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教育，让大家快乐学习。新疆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组团式托管、校际结对帮扶，破解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城乡资源流通不畅问题。乌鲁木齐市第四十三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后，实行一体化管理，原校的短板弱项得到了修复提升。为优化城乡办学条件，新疆精准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过去五年，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
8: 除了硬件的提升，这个学期包括我们十三小的书记、校长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的班主任、教师

0: 团队也进驻到了胜利小区，本部成熟的办学体系和上美养正的教学理念也同步下沉。
1: 有着18年班主任经验的王静来到胜利校区后，并没有急于开展书本教学。开学第一周，他带着孩子们做手指操、唱儿歌、观看益智类动画。布置的唯一一份作业是一张感受校园的手抄报。
2: 产生对我们学习、对我们知识的一种热爱和向往，慢慢进入到了我是一名小学生的这种状态中，而且可以有规矩意识，能够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
1: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今年开学，13小在4个校区同步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故事中读懂长征精神，汲取前进力量。
3: 以红色故事、红色儿歌、红色歌曲为主，每一个学期贯穿于咱们的德育活动当中，让孩子们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1: 截至目前，新疆已有17个县市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9%，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71所普通高中获评自治区优质高中，优质资源覆盖面持续扩大。15-5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力争今年底各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2030年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同步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好群众家门口学校。
4: 抓好施工黄金期，多地水利项目建设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进展。
5: 这段时间，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进入机组调试阶段，计划本月实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这项工程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全面投用后，不仅将阿克苏市及下游河道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还能有效缓解下游灌区农业缺水问题，每年能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
6: 已经完成了1号机组的所有实验，2号机组目前正在进场内和涉网的一些实验，3号机组呢完成一个冲水工作。
5: 裕民县重点民生项目切格尔水库目前已完成所有项目施工，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这个项目属于拦河式水库，总库容358万立方米，投运后将有效解决下游切格尔灌区1.25万亩基本农田灌溉用水难题，保障区域内2个行政村人畜用水，年供水总量可达400.9万立方米。
7: 期待水库早日正式投入运行。以前的春播呢，灌溉的水紧张，一直困扰着我们老百姓。水库建成以后呢，灌溉水源呢就有了保证。
5: 与此同时，各地也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这两天，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个国家级大型灌区承担着昌吉市防汛抗旱110万亩灌区灌溉及城市用水工作。这次改造除了消除河道及渠系行洪安全隐患，提升输水效率外，还要完成灌区数字改造。
8: 工程预计2027年4月30日前投用并通水，全面提升三通河灌区数字化、现代化综合管理水平。
4: 新疆有机硅单体产能位居全国前列，绿电资源充足，发展有机硅深加工产业潜力巨大。2023年落地喀什地区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制造驱动，让新疆产硅胶产品扬帆出海。
1: 走进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舒富产业园的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生产新一批国外硅胶餐桌垫订单。
9: 在我身后这几台工业机器人正通过真空吸盘精准地抓取一片片硅胶垫，动作是又快又稳。从原材料到成品，这座车间里80%的工作都交给了智能算法。
10: 生产流程实现自动炼胶、自动成型、自动喷涂，由 AGV 物流车完成半成品转运，生产线可减少80%人力投入，能耗下降40%。
1: 企业采用深圳研发加喀什制造的双中心模式，产品覆盖硅胶厨房餐具、孕婴童用品、宠物用品等多个品类，远销国内外。目前企业已经在德国、巴基斯坦设立办事处，正积极布局欧洲等国际市场，计划持续发力有机硅日用产品赛道，吸引更多上

0: 下游企业向喀什集聚，在南疆打造中国硅胶产业高地。
1: 明年我们可能会上一条自动化的液态硅胶的原料的产线，逐渐把这些链条补起来，希望吸引更多的硅胶企业来跟我们一起打造这个硅胶产业。
2: 购车贷款省利息，企业融资降成本。随着新一轮个人消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优化政策全面落地，既为居民大宗消费减负让利，也为中小微实体经济纾困赋能。
3: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新政策核心变化就是提上限、扩范围。其中，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经办银行每年贴息额度上限从3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5000元额度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乌鲁木齐市民王晶最近计划购买新车，在新政策下，他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可以享受贴息优惠，在综合叠加各类补贴后，购车成本大大降低。
4: 现在不仅有国家的这种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还有一个长补，个人消费贷款能够享受这个贴息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5: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客户，个人消费贷款再收取贷款利息或每期账单分期利息时，直接扣减应由财政承担的贴息资金，已完成贴息申请的贷款及信用卡分期自动调整适用最新的贴息上限。
3: 除了惠及个人消费，新政策同步加大对中小微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明确，对今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同时，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的贴息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6: 一边激活居民消费意愿，一边减轻企业融资成本。此次个人消费贷与中小微企业贴息政策协同优化，打通了供需两端，发挥出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地投向了民生消费和实体经济，为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正在和田举行，本届大会共设11项主场活动，和田地区还配套举办30多项特色活动。
7: 昨天上午，书香任家风，共读伴成长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亲子阅读主题交流活动在和田县举行。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新美女孩新书发布活动。在9月5号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阅读之夜主题活动上，12个本土原创节目用朗诵、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传递阅读力量。同一天，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全民阅读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交流会在和田市举行。来自科研、社科、文艺创作、生态科普、基层教育等领域的11名代表，围绕用好全民阅读载体，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开深入探讨。会上还向新疆和田学院、和田市图书馆等单位捐赠了图书。
8: 一本本好书拉近了我们每个人的距离，让我们心意相通，彼此有爱，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9: 我们当前使用的语文课本立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还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先读好人生的这第一本书，再去博览群书，我认为就会更好。
2: 北京市第12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专家罗山，在工作中既执着于医术，又专注于薪火相传，不仅帮助受援地医院中医诊疗水平有效提升，还培养了一批骨干。
10: 今年7月，墨玉县中医维吾尔伊医院新院区正式投用，大幅改善了当地中医诊疗条件。硬件完善的同时，软件也要跟得上。结合这几个月的调研，援疆医疗专家罗山针对科室摸排出的短板，特别是临床实操经验不足、疑难病处置经验欠缺等问题，常态开展临床实操教学，把课堂搬进病房，有效提升了团队诊疗水平，也进一步推动了科室医疗服务走向规范化、标准化。
11: 罗老师在日常坐诊的时候，会结合每一位病人的病历，

0: 现场给我们讲解，从辩证思路到诊死手法，把中医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
1: 为破解县域内针灸推拿、中医康复的技术短板，罗山还积极引入普及北京先进成熟的中医适宜技术。如今医院已能常态化开展复针、耳穴压豆、中医慢病调理等特色项目。
2: 我长期受脖子疼痛的困扰，还失眠，病情反反复复。罗医生他诊疗细致，诊疗效果特别好，
3: 用心做好诊疗服务，开展技术带教工作，推广成熟实用的技术，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的各族老百姓。
1: 9月5号，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亮相。列车采用专属橙金色视觉飘带贯穿全车，车厢分别以甜蜜瓜果、绿色能源、大海盗雅丹、冬天山生态、伊吾胡杨为主题，层层递进，全景呈现哈密魅力。列车将常态化穿梭于重庆二号线，每15分钟一班，途经李子坝穿楼等重庆市网红地标。上世纪60年代曾在哈密参军的熊朝礼老人看到这些场景，感慨万千。
4: 看到的很亲切，几十年建设嘛，比原来更漂亮了。
1: 当日，重庆市文化旅游委还联合哈密市文旅局，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广场开展“鱼见哈密，美美与共”文旅推介活动，集中推介川江遗珍、千年古镇、丝路寻踪、山海同心等精品文旅研学线路。
5: 这次带来了八里坤特色的毛织毡品，以及我们新疆新瓷的陶瓷工艺品，欢迎各位重庆的朋友们来我们八里坤游玩。
6: 带来了哈密的美食，精妙的这个手工艺品，真心期盼重庆和哈密友谊越来越深厚，互相建设的越来越美好。
1: 正在举行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新疆参展企业通过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创新成果，精准对接供需资源与优质合作项目。新奇康药业推介了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肉苁蓉粉条，进一步放大药材价值。
7: 把道地的肉苁蓉呢融入了日常的食品，让大众呢便捷体验新疆大健康好物。
1: 新疆展区前，众多客商驻足参观、洽谈、对接合作。
8: 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奶片，哎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果汁。刚才也对了几家的企业，把更多的新疆好物带出来。
1: 这两天，全国首所冰地共建本科院校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迎来首批500名本科新生集中报到，学校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徽章、纪念册、保温杯等专属大礼包。
9: 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备的，非常的智慧化，整个校园也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也非常憧憬大学时光，
10: 更多的感受新疆的文化。正好我是学旅游管理的，以后用我的专业更好的服务全国各地。
1: 学校位于塔城市与白杨市交界处，2025年12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创新构建塔城地区兵团第九师白杨市、新疆农业大学三方协同共建的办学模式，首批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口岸经济方向、数字经济、旅游管理等5个本科专业。
11: 结合塔城校地区的这个区域优势和咱们口岸经济的发展需求，到2030年在校生达到10000人的规模，新设的专业就到23个。
12: 今天22时41分，我们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是反映气温变化的重要节气，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仲秋时节正式登场。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未来3天，新疆多地将迎来降雨、大风、沙尘天气，公众外出需适时增减衣物。
13: 根据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依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风口风力8至9级。南江盆地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9月9号白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巴州、东江部分区域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局地暴雨，

0: 气象部门提示，南江西部局部累计降水量大，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今年上半年，全江寒冰团水产品总产量约8.14万吨，同比增长8.78%，渔业总产值预计达29.18亿元。全江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新疆正在打造差异化水产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
2: 今年九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将联动各地州市及各相关单位，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部署四大重点专项行动，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
1: 9月5号，阿勒泰雪都机场2026年度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74天达成100万量级目标。今年机场航班起降架次同比增长25.21%，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132.04%，多项指标刷新历史记录。为保障考生顺利完成报名报考，自治区将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从9月4号延长至9月10号。有关新专业课程计划设置、新旧课程过渡顶替要求及本次开考课程等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新疆招生网查询。
3: 日前，40000尾人工繁育的土著鱼苗缓缓游入金沟河，这是总库容5344万立方米的金沟河红山水库建成运行以来首次开展的本土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水库配套建成鱼类增殖站，首批共放流30000尾新疆裸重唇鱼和10000尾斯氏高原鳅。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

0: 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这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相公，我把霍院长炸了，请您先撤，我来掩护。
1: 撤！吓唬我！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

0: 我们把吕兴龙给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1: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寨，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2: 是，
3: 老李。
0: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4: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 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0: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尖张的嘴脸。<笑>李永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病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
2: 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笑>
0: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4: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
0: 一龙兄，
4: 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0: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
2: 这点小事儿，让老李大家，我派骑兵去追。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5: 走，跟上。
6: 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7: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阎老西换人吧。驾驾！
8: 营长，楚团长追上来了，
7: 有多少人？
6: 就一个人。
7: 营长，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
8: 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6: 我下不了手。
8: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
6: 那我就成全你吧，
5: 陈伯钧。
8: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6: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5: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2: 你现在离开这里。
5: 立刻归队！
2: 我不敢。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5: 滚！
2: 再不滚，你得死！是。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 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8: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2: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もう知見をください。結界を伺っています。
1: リウム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0: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宣言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要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去？
3: 团长，嘿，
4: 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在山里边待的脚也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4: 我没在意呀。
3: 人家那鞋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4: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3: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4: 哎呀，小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3: 还不赶快，我把泡给你挑了。
4: 小琴，小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我真炸脚了！秋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
1: 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大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跟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大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1: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2: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3: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2: 凉粉，凉粉，伙计，
3: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4: 老板，
3: 哎，凉粉，凉粉嘞，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3: 来点啊，
6: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3: 伺候，
6: 肯定的，
3: 下午再来啊。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

0: 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这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换，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露，露水一白，秋风便如约而至。昼暖夜凉，水汽在草间凝成露珠。白露是天地换装的开始，风凉了，湖静了，牧人追着节气转场，马蹄踏过金色草坪，风里都是草籽的细响。棉田白了，像大地上提前落下的雪，这是白露给辛劳者最轻的回信。候鸟准备南飞，胡杨开始蓄起精华，一切都在告别夏天。露生白骨，秋成万物，只以白露为信，写满山河。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新疆，是这边风景里悠悠流淌的深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

0: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1: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1: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有

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

0: 香馆。
1: 罗总，要醋吗？
2: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1: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2: 我只要老陈醋。
1: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3: 老总，凉粉来了。
2: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固山一带。
4: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2: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5: 啊，下快快快大哥，你个华彩华姑娘的哟，呀，大姑，
6: 啊，
5: 小
6: 敏
5: 啊，
6: 金小敏啊，
5: 太君，麻袋拿来，
7: 是，
5: 走。哎，干啥呀？这是
7: 去呀！
5: 哎，走了走，
7: 让开！
5: 这是粮食，
7: 妈的，
5: 我卖的，
7: 走开！
5: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7: 妈，
5: 老总，老总，哎，老总，老总，
8: 八哥，
5: 老总，老总，
7: 别走！
9: 老板，结账。
1: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5: 有你！啊！行！啊！

0: 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 请坐，
2: 请。
1: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2: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1: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务，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2: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1: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2: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1: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2: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1: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2: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1: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2: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2: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2: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1: 哦，

0: 哎，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哈哈哈哈哈！
1: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2: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队长。
1: 这狐狸是狐狸。哎，你爬哪来的？应该请李医生，你弄点这个，你看这个。你好，
2: 你好，
3: 先生，你好。
4: 他不服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5: 你有钱吗？
4: 我的身上就两张电影票，这老百姓不认吗？
5: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了酒席，那给他脸呢？
4: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5: 对，
4: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5: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这狗日摆寿。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6: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4: 为啥？
6: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4: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6: 菜过五味。啊，咱再碰碰。哎，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4: 你请，
6: 您先请。
4: 你请，
6: 您先请。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您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7: 你好。
1: 恭喜恭喜！哎，你好。哎，谢谢。
8: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9: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8: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9: 姫、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品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8: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是要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1: 他还有妈呀？他以为他石头缝里抱你。
0: 哎，怎么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0: 哎，不要吃。
2: 先に、
0: 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1: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0: 你这吃相别安全不正常。
3: 野菊花盛开，放夫的芬芳，
1: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1: 爸，他骂谁呢？
0: 你狗日的，
1: 骂谁呢？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1: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1: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1: 八路，是。
5: 别动！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4: 队长，谁也别动！
6: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5: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6: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你这个人呐，真无赖。

0: 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啊都觉得我拼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1: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0: 你少来这一套，想到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0: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1: 这就对了。哎，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
3: 和尚，
2: 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花和尚。
1: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啊、嘿嘿嘿嘿。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蛋子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腿法还可以，看俺的。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0: 淀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

0: 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0: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 的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

0: 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

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0: 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度。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新疆是我的阿勒泰里旷野生风的草原，书香文韵散落每一片绿洲，墨与新知滋养每一方戈壁。
2: 读书就是汲取前人的智慧，它像一块块基石，铸造属于自己的思维殿堂。
0: 新疆是一个人的村庄里万物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国小事麻烦你中国。
6: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人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合作，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吧？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波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0: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1: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1: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0: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1: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哼，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

0: 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哼，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战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谭总，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谭总，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告团长，三八战士于忠虎正在这间潜伏任务，请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委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1: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2: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2: 归位吧。
0: 是。

0: 是啊，俺团长。
1: 哦，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俺在等你。
1: 有事吗？
0: 有事儿。
1: 哦，那就说嘛。
0: 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
2: 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
0: 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2: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2: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2: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2: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2: 我？
0: 你亲口说的。
2: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朱干事啊，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3: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4: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4: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2: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0: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2: 哎呀，秀琴，秀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2: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4: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1: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4: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 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0: 朱干事辛苦了。
5: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4: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5: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4: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5: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0: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5: 咱俩，
0: 嗯，
5: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0: 那有啥问题？
5: 啥问题？做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0: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5: 哎呀，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

0: 再说了，你是咱赵家玉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徐二？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你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啊，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把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又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做什么主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知道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儿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

0: 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她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嗯，好吧，我去找她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贤，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老李，老李，
2: 哎，
1: 老李，出来。
2: 哎，政委，
1: 出去，我跟小李有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任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1: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4: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1: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0: 我们俩结婚，你喜欢，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世元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结婚礼，
1: 哎，老赵，哎，
0: 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1: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老赵，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川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德里啊，热好了吗？

0: 帰れ。誰によ敬礼にも誰の同意をこねなくしない。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

0: 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

0: 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3: 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情长歌。新疆是绿洲之歌里烟火绵长的热土，
1: 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是成长的刻度，唯有饱读诗书方能言传身教。

0: 是我力量的源泉，既能提升业务本领，也是我劳作之余的慰藉，让我沉下心踏实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 一书藏天地，一卷聚同心，条例护航，越界美好未来。全民共读，汇成时代篇章。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0: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主动当多了，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一千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0: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
3: 咋先喝上了？正口还没讲完呢。
1: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4: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3: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 要是你能给老李生10个8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来，干杯！老王。
5: 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哎，
6: 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闹死性。
3: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7: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1: 好啊。

0: 老王，拿酒来。
1: 周子明，快坐下。
2: 团长，
1: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2: 是。
3: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0: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4: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5: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正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就是坐一宿，有什么呀？
4: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冲出去！
1: 小手，
0: 到，做后掩护。
1: 对，
0: 丫头，上次走，
1: 前面，
0: 给我冲出去！
1: 冲！

先生正位，把枪给我。

0: 사가고가저그런데루나씨들리즈카마시다
1: 파이판도한지에

0: 水。流云流雾，我啥时得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
1: 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

0: 现在在什么位置？
1: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计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打，给我打，
3: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2: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4: 进入司令。

吴小艺。

0: 森特不太你的担心你们小看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拿一下拿一下
0: 前那不太有啊都起来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我那妈有卡那样的可以啊那一度啊妈的你记得得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倒希望卡里诺一坑头怎么死怎么
1: 的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卡里诺西基部怎么行得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真的有多修正啊那种红军的苦苦你漂流起来一弄来
1: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0: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1: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0: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1: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0: その忠誠を実証してほしい
1: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0: 直ちに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1: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0: 修軍修戦をその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彼はもう契約でなく特攻隊員だ我たちと同じ戦闘する権利がある
1: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0: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1: 待起新农民我会给的，啊，能可去哟，可就是喽。全国归农西给不啊，这太万年喽。待你新农民娃，看看你能进去哟，可就是哟。人头不太哇，把毛里吃的，俺我马只要你忍了不起的，全国军都看了苦黑个。你呐，他弄得着？嘿，休斯给给。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

0: 报告，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呀、啊。五排，
1: 是，
0: 部将，走。

0: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二、三。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

0: 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

0: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

0: 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

0: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敬请收看《秦川谜园甜蜜假满分》。
1: 楼观镇杨坡村迷糊道大赛开始，选手入场。
2: 加油！
3: 我能赢，那最好的。
4: Round one，
1: 咱家哥拿一个最大的。
3: 哦，好，
1: 都基本上八十。一号139.2，号121.3，三号118.3，单管中一号获胜。
4: Round two。
1: 把你认为含糖量最高的拿出来，咱猜猜糖。一号16.1，二号14.4，三号15.4。
4: Round three。
1: 三家把这个糖放在盒子里边摇，来看一下凝度。一号果子完整，没有任何碰伤。二号呢，有轻微的碰伤，看这个地方。三号也有轻微的碰伤。三项测完，一号获胜，冠军。
3: 好。
0: 单果更重，产量更高，甜度更好，口感更佳，硬度过关，更耐储存。这里比的都是优质猕猴桃的硬指标，而老把式田子信在本次比赛夺冠，他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3: 加水放多一点，树的长势、猕猴桃的口感都更好一点。从十几年前我用的加肥效果好，我一直用的啊，一直用的咱们罗布泊的加肥。
1: 春季萌芽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罗布泊的柚泽加。到第一次膨果的时候，我们用3个19，最后一个膨大上色的时候，我们用的11-5-40叶喷这个黄金加。因为我们这块农民呢也认可罗布泊这3个字。
0: 今年，田子信的翠香猕猴桃亩产达到了5000。

0: 千斤，母效已能达到20000元以上。而老田又把萝卜坡产品的技术团队请进了园子，为来年做打算。
1: 燕绿素含量62.15，这个燕绿素含量在55左右就是非常健康的了。它现在有60多，说明它整个的叶片还有树体都是非常健壮的。
2: 从春季它的叶子就发展得很健壮，然后到夏季它叶片很大很肥，然后我们树体的花芽分化好，明年的我产量应该更高一点。
3: 咱们萝卜坡钾肥呢，纯度高，果子吸收利用率好，提升猕猴桃商品品质这块是实打实起了作用的。
2: 我继续用。
0: 不仅让种植户增产增收，萝卜坡系列新产品还正在帮助猕猴桃产业迈向新里程。
4: 给大家切几个咱的红心的品种，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红心的状态。哎呀，这心特别漂亮，红的
5: 真不错。
4: 今年的红心特别红。
6: 萝卜坡系列产品纯天然绿色，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也促进咱这红心猕猴桃啊着色更快更均匀。
4: 原料也好，那效果就没得。
0: 在中国猕猴桃之乡陕西眉县，李凯是当地公认的技术领头雁。这些年他引进红心、黄心等新优品系，丰富果品矩阵。在栽培模式上摒弃传统伞状树形，全面推广新型棚架栽植技术，实现挂果率与优果率的双提高。
4: 咱这个起步是6块、8块甚至10块，一亩地咱保守的说产个5000斤，一斤卖上8块钱，5、8、4万。
0: 好品种、好技术，还要配上好肥料。李凯的示范园从开始栽培就全程使用萝卜坡钾肥。
4: 萝卜坡大家都知道嘛，原料特别好啊，天然的，不是人工合成的，所以说原料好的话它利用率高嘛，在最终落脚点到这个果子品质上，就显得跟一般的产品用了以后的效果就不一样。
0: 科技赋能，稳产增收。国投川农科技携手陕西富甲农资，用萝卜坡系列新产品为陕西果业发展保驾护航，合力打造猕猴桃产业新高度。
1: 我们始终坚持一地一策，一作一方，开展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为我们的猕猴桃产业升级提供我们的保障。
7: 事实证明，萝卜坡种植技术与系列产品是完全可以帮助陕西果农进行猕猴桃产业升级换代的。在未来，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为我们农户提供更加全面的产品及技术。
8: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9: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0: 你不去，我去了啊。
11: 这算一算多少钱？
12: 13+3+2=3，3+9=9，
13: 9+8=……
8: 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8: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4: 还要去入刀山。
12: 爸，你要拔？
8: 我拔哪个？我拔。
12: 圆的，
8: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10块。
1: 来，开始。

0: 刀银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金刀。
1: 你好，欢迎光临。
2: 辛苦了，
3: 今天变得年轻了。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潘丽丹。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健康是最大的牵挂。
1: 是的，
0: 在儿童常见的出生缺陷当中呢，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而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和误判的一种疾病。
1: 没错，在生活里很多宝宝啊，他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但偶尔会出现吃奶费劲儿，然后经常喘气呀、然后反复的去感冒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是孩子的体质弱，或者是发育慢，根本想不到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助信号。
0: 就是因为认知不足，很多患儿的病情被长期的忽视，有些孩子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先天性心脏病，帮助家长扫清盲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小心脏。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阿里托夫提，有请阿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里托和蒂医生。
0: 阿主任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2: 谢谢。
0: 阿主任，您看我们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有些同事呢被查出来有心脏病，而孩子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往往查出来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很大，因为这个成人的心脏病和儿童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呢，发病原因到症状、发病因素都有区别。先心病呢，指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简称我们现在先心病，就是胎儿期，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先天就带来了。
2: 先天就妈妈肚子里时候胎儿期，心脏结构和大血管发育异常引起的心脏解剖结构的异常。成人的心脏病呢，因为他出生以后发育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上不注意或者别的因素，肥胖、高血压、别的疾病引起的心脏冠脉或者心律上的各个方面的心功能等等方面的对影响心脏功能的或者

0: 引起并发症的疾病，这区别很大。
1: 嗯，
0: 所以我把拿个道具模具来解释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心脏的模型，我们心脏像个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客厅的一套房，然后每一个卧室有个门叫瓣膜，两个客厅和之间有个墙叫室间隔，两个卧室有一个墙叫房间隔，就是这个先心病怎么引起呢，就是这个墙里面有个洞。
2: 嗯，
0: 因为所有心室的血通道有心室叫室间隔缺损。
1: 嗯，
0: 所有心房的血通道有心房叫房间隔缺损，然后这个各大血管的瓣膜啊，比如说所有心室和所有心房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嗯，右心室到右心房的瓣膜这个门叫三尖瓣，然后这个主动脉有主动脉瓣，肺动脉有肺动脉瓣，瓣膜就是门。
2: 嗯，
0: 这个二尖瓣是两扇门，其他瓣膜就是三扇门。所以这些瓣膜的有些出生的时候这个门的一个碟子少，或者瓣膜的形状有变化。形状有就是发育不良，还有这个两个大血管的位置互相交换，反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解剖结构的异常各种各样，一个人和一个病人不一样。
2: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脏有个洞，然后心脏有个缺口，原来是这个心脏它的结构发育不完整不完善，还有它的血管通道异常导致的。
0: 对，
2: 嗯，
3: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先心病呢它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而不是后期使用不当造成的。
0: 对，它先天性嘛。
1: 嗯，
0: 你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2: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妈妈们的心里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按时做产检，然后我的作息也是很规律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生下来的宝宝为什么会患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
3: 嗯，这里
2: 原因到底是什么？
3: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先心病出现最多的第一个说法，宝宝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是孕妈妈造成的。这种说法让很多患儿的妈妈深深的自责不可自拔。
2: 这真的是妈妈的错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
2: 嗯，
0: 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好多因素。
2: 嗯，
0: 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因素。
2: 哦，
0: 遗传因素双方的，父亲方面也有，母亲方面也有。这个是因为基因原因，因为孩子的这怀孕的时候双方的身体都有基因来遗传的，各有各的基因的遗传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的母体的周边环境因素，母体的本身存在的疾病因素。有些母亲刚结婚不想生孩子，长期用避孕药。偶尔怀孕了，
3: 药物导致
0: 啊，对，药物导致的。还有感冒了，她一怀孕都不知道吃了药，或者打了抗生素，或者吃了别的药。这个是周边环境。然后爸爸方面的因素也是，爸爸吸烟喝酒，妈妈被动吸烟，这个因素很常见。另外呢还有叶酸缺乏。孕妇怀孕的时候我们主张他们宣传他们强调他们必须补充叶酸，叶酸缺乏呢不光是先天性，别的先天性缺陷也是个诱发因素，这个很重要。孕妇早期三个月是必须补充叶酸的。另外其他因素呢母亲的糖尿病或者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营养不良，妈妈怀孕的时候不注意休息，不注意情绪，就是容易发脾气啊，不注意补充营养，还有饮食习惯方面，好多母亲就特别辣的，冰箱里面放的时间长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辐射。
3: 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多方面的，还有好多因素。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要一味的怪在妈妈的身上。我觉得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很多的宝妈们就卸下了心理负担，松了一口气。
0: 我们正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诱发因素，

0: 发病的因素很多。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几种情况，在您临床的时候比较常见吗？
0: 常见，常见。
2: 嗯
1: 嗯，
0: 我们经常下乡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时候，我们问病史，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在干嘛的？欢迎的时候你吃了啥？干了哪些活动？情绪怎么样？吃了没有避孕药？或者有感冒没有？我们经常跟踪他们的病史。
2: 嗯，
0: 从他们的 说出来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总结经验。
1: 嗯
2: 嗯，
0: 我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我们体检发现了一个房间隔缺损，这个房间隔挺大的。我们通知家长，跟家长解释的时候，那个母亲一进来，一看我认出来了，哦，因为我的大女儿，3年前你发现的房间隔缺损，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又发现了。我立马想起来遗传因素，把他的妈妈做工作，给他做了个筛查，妈妈也有房间隔缺损，这个表明这个遗传因素不能排除，也是常见的。然后我跟他们解释到位以后，他们一家子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到各大医院检查的，明确的诊断，然后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治疗，目前他们很健康。
1: 您说的这些给我们正在备孕或已经处于孕期的家庭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您看，孕前筛查、孕期检查还有新生儿的筛查，这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这个预防和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关键所在。
2: 嗯
1: 嗯，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孩子发生了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让我们可以预警，哎，这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有两种，简单的和复杂性的。简单性的先天性心脏病症状不明显，复杂性的一出生就有症状，比如说早产儿，或者他出生的时候有口唇自干，有咳嗽，发育不良，不吃奶，还有缺氧，还有这个氧饱和度，比如说我们血氧饱和度很低，这个就是表明他有先天性心脏病。
1: 嗯
2: 嗯，
0: 刚才我说到特别复杂的、严重的出生速度发现的，有些娃娃虽然是简单性的，出生错没发现，医院也没做过心脏筛查的娃娃，比如说观察的时候，有些孩子走路有一点困难，就是走晃几步蹲下来，喘气。有些娃娃吃东西时候一下子累出汗，还有些娃娃呢觉得自己发育比别的娃娃比较慢，就是个子长得不高，或者不吃饭，或者营养方面各个方面不像跟别的娃娃正常一样。然后还有最重点的是口唇自干的娃娃，还是指甲自干的娃娃。有些娃娃呢比如说跑不动，有些娃娃容易或者拿个东西他提不起来，6个月能坐不下，爬不下，别的正常娃娃正常走路，他的比较迟缓，比较慢，这可以父母可以观察出来的。
2: 但是你说的这些简单的这些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他说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孩子他走的时候走不完，他可能是年纪小过几年就好了，或者是坐的时候坐不完，可能是没事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可能是营养的问题，但不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先心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0: 对，好多父母就耽误了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呢，孩子出生后的体检，我每次跟家长强调，有孩子的任何家长必须做的最重要的检查呢，心脏筛查。这个心脏筛查能明确这个孩子有没有先心病的最好的检查诊断方式。
1: 嗯
2: 嗯，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呢，出现先心病最常见的第二种说法是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看着健康，那一定不是先心病，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我们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早期没有症状。
1: 嗯，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孩子正常人一看出来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先心病。
1: 嗯，
0: 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简单的有些缺损，小的有些缺损，早期根本没有症状，有症状的已经是这个孩子家中的时候有症状。
2: 你刚

0: 说的这些日常表现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是很细微很不起眼，而且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些恰恰是我们家长排查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依据，也是预警信号。所以家长在家里就是观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一定要细心。
1: 说的对，好多家长也不要过度担心
0: 啊，不要焦虑，
1: 不要焦虑，还是重视体检。
2: 那既然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有没有比较科学规范的一种诊断筛查的方式？从孕前到孩子出生之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能够保证筛查出来？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明确诊断的最好的依据呢，第一个就是产前，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做心脏筛查3维、4维 B 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出生以后，出生之后做心脏筛查，这个是也是个第二阶段很重要。有些呢，还有我们最关键是第四个阶段，临床明确诊断就是3岁以后。观察这些小缺损，变大了还是没有愈合了，没有愈合，这是我们医生来跟他们明确。
2: 那心脏彩超它在查什么？
1: 就是心脏结构的结腹结构的大小，有畸形还是缺乏，发育不良都可以看到的。
2: 那这个心脏彩超准确率高吗？
1: 高。有些也取决于设备的大小、清晰度，还有这个做筛查的医生的经验，还有这个缺损的大小位置，还有我们的周边器官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做心脏筛查的时候，我们还要交叉、互相对比，更明确的诊断。
0: 那孩子和成年人的体检里面都要包含这个彩超这个项目吗？是不是？都得做，
1: 都要做。孕妇做心脏筛查的最佳时间是怀孕12周到24周之间最好。这个期间呢，把心脏的结构、发育的看得最清楚的一段，这个可以明确复杂的畸形或者简单的心脏的有些小缺损可以看到呢。然后出生以后，心脏出生错，有症状的明显的。口唇自干呀，孩子发育不良呀，这些的话出生就可以做。普通的孩子呢，比如说正常出生的娃娃，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心脏彩超，然后3岁的时候做一次。如果出生错发现的复杂的，医生也可以明确诊断，建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简单的呢，比如说有些可以等到3岁自己闭合，3岁闭合不了，随访到7岁这个阶段，然后14岁一个阶段，有16岁都愈合不了的小缺损，孩子发育停止的时候，我们考虑，看专科医生，这个治疗孩子随访，我们16岁以后再定。成人呢，你刚才问到的很对，好多成人自己以为没有先心病，这个错误，
0: 他可能是在隐藏的一个状态，
1: 可能特别小的一个缺损，他没发现而已，自己没有症状而已，但16岁以后就是等于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心脏筛查的体检。一般这个普通的体检不包含这个心脏筛查检查，有些人或者有些单位体检的时候，他们主动提出加这个心脏筛查，再做这个心脏筛查体检。
2: 就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1: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体检呢，比如说儿童的出生的时候，正常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一般的进幼儿园前面，比如3、4岁做一次，进小学、进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前面做一下最好。
0: 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
1: 按年龄段不一样，心脏筛查不光是看先心病，还有心脏的大小、心功能，这个各方面对成人有好处。所以我们成人做心脏筛查，比如说18岁以后，5年一次、10年一次，30岁以后5年一次，40岁以后1年一次，这样子做最好。
2: 经过体检，如果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要治疗了。
0: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治，然后怎么治，然后他能不能痊愈呢？
2: 那说到治疗，

0: 关于先心病出现的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比如说孩子这个心脏缺损的面积小，没什么大碍，不用管，以后慢慢会长好，这种说法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的原则呢，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比如说早发现，我们看那个病的程度，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缺损的大小，它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学、工作等各个因素。比如说我简单的说，房间个缺损5毫米以下，16岁之前可以观察，如果超过5毫米，3岁以后必须治疗。时间个缺损1-2毫米、3毫米呢，可以随访到3岁，如果超过3岁，随着孩子的发育，这个时间个缺损也可以变大。我们时间个缺损呢，必须早期手术。动脉导管未闭本来是正常的一个缺损，但是2岁之内长不了，它因为主动脉的压力高，肺动脉的压力低，你早一点不治疗的话，肺动脉压力慢慢升高，以后没有手术机会。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评估和判断他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间。最关键的，我强调一句话，好多人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正常缺损，一个卵的椭圆形的缺损，他呢出生以后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16岁之前不用处理，16岁以后如果还没有长上，不用担心，到正规的有专科心脏外科的医院做一个检查，脑发泡试验。如果这个孩子有头疼、头晕、晕厥等症状，还有这个脑发泡试验阳性的话，要选择微创治疗。如果没有这个阳性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
0: 那如果查出来具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1: 先天性心脏病通过微创方式、绿色手术方式、技术先进手术方式，很简单，预后好。比如说我们先术前评估位置，它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我们的专家团队术前好好评估完以后选择手术方式。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式呢，彩超引导下微创封堵术，10分钟。
2: 目前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1: 我们全国范围呢，这个技术很广泛，时间短，创伤小，痛苦少，效果好。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有些缺损位置不好，缺损比较大的，我们选择外科手术。目前我们外科手术传统手术方案都是开刀，现在我们有一个胸腔镜新技术，或者有色腋下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这个创伤比较大，但是愈后特别好，也是个微创，这个效果也很好。第三个手术方案呢，就是微创都不符合，特别复杂，小切口解决不了的，还要开大刀。这个手术方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呢也是很少，比如说100个先心病里面2到3个选择这个最后的手术方案。
0: 那关于这个治疗，先心病出现的常见的第四种说法就是，孩子发现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太小不能做手术，长大以后再说，这样可以吗？
1: 这个说法我也遇到了好多人问我，有些人通过这个说法耽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我们做过一个，最小年龄是出生2天，最小体重是1.8公斤，这个手术成功了，这个娃娃目前健康。所以呢，这个看他的病情，还有病情程度，复杂性，还有术前评估好以后，我们选择手术年龄，这个很关键。不到10公斤做不了，不到4岁让他等，让他长大，就是我们不能耽误孩子的最佳的手术时机。
2: 还有一种说法，这也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就是孩子诊断了这个先心病之后呢，通过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之后呢，孩子就不能像以前这样生活了，不能正常生活了，这是对的吗？
1: 这个说法不对。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异常。如果我们这个洞堵掉了，

0: 这个学生我们不屌了，正常人一模一样生活，不影响他的以后的上学、工作、生活、生孩子，正常人一模一样。
1: 我觉得你的解释打消了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嗯、我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治疗、公益活动当中一直在努力。这十年当中，我们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全国最领先的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每一年下乡，十年以来我们救助了超过万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守护的恢复回到社会正常上学，正常生活，这样的成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有个成就感。
1: 嗯，
2: 好，感谢二主任带来全方位的专业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几点今天学到的重要知识点啊。
1: 第一点呢
2: 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期心脏结构发育畸形，并非后天疾病。绝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可防可查可治，不用过度焦虑。第二点呢，就是全程重视筛查，
1: 对，
2: 孕前、孕期、新生儿筛查层层把关，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发育和活动状态，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警惕信号。
1: 嗯。
2: 第三点呢，拒绝盲目自愈、拖延治疗，还有过度焦虑的错误心态，要遵从医嘱，科学随访，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儿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1: 是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及时。希望这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家长科学认识先性病，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帮忙。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我不想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俘。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

0: 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0: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1: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5: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

0: 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0: 国务院

0: 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

0: 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 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

0: 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将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各族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调研。
0: 1至8月，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再将试装起运。
0: 各地抢抓农时，新技术新装备助力丰产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7号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座谈，深入乌鲁木齐81中学、新疆师范大学看望慰问各族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晓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由王震将军创立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至今已有79年办学历史，红色底蕴深厚，教学成绩斐然。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学校参观校史馆，了解教学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情况。新疆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超70%扎根新疆基层教育，目前有在校生3万多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该校温泉校区听取工作介绍，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在自治区教育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工作。调研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各族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教育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区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交流。陈小江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抓实教育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巩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成果，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持续深化教育援疆，着力提升南疆教育发展质量。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1: 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新学期开学之际，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地走访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并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艾尔肯·土尼

0: 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练、补练、强练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1: 今年一至八月，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与连续性显著提升。
0: 一至八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其中，八月五号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刷新口岸单日通关记录。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边检部门运用智慧查验设备优化流程，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压缩查验等待时间，保障车流高效通行。
2: 我们每天经公路口岸代理多次进出口货物，包括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
0: 同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通关车流也稳步攀升。一至八月，口岸出入境车辆49.4万辆，同比增长23.3%。
3: 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顺畅的通关效率，为我们汽车出口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到八月，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全面深化智慧口岸建设，落地7x24小时全天候通关，同时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持续释放通关效能，实现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达3645辆，单月最高突破9万辆。
4: 联动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结合车流、货流动态优化通关动线，落实分类错峰通行模式，持续提升口岸服务保障能力。
5: 在喀什市，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地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智能生产线，以微米级精密生产填补了新疆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空白。
6: 那我身旁就是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产线，那一片片精密的电路板正高速贴装，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那过去整个新疆都没有这样高端电子制造的能力，本地的企业生产服务器、PC 整机、核心部件都要从其他省份采购，而现在从主板到整机，全链条自主生产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7: SMT 高速贴片生产线就是给电路板批量贴装微小电子元器件的自动化流水线，听着简单，就是看着机器自己跑，实际对精度、速度、物料要求都很高。在生产线上，有的零件比米粒还小，机器一秒贴几个甚至十几个零件，错位一点电路板就报废。而这套生产线足够聪明，通过 AI 算法，它既能认得清五花八门的零件，还能控制好焊接火 候，并能实时查错，不让坏板子流到下一环节。今年

0: 一月正式投产以来，喀什工厂产值突破了4亿元。
1: 自动生产线一个小时的生产量是我们以前啊20个人2天的工作量。合格率我们现在能达到99.8%，人工的合格率基本上就是在80%-85%，这种损耗的成本基本上最少能节省到70%-90%之间。
0: 按照发展规划，企业一期硬件工厂已全部建成，二期将建设算力运维中心，破解西部算力硬件设备运维成本高、效率低的行业痛点，服务我国西部及中亚、南亚算力硬件运维需求。计划3年满产实现50,000台产能、7亿元产值，力争建成中亚、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算力基础装备基地。
2: 近日，一列装载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作为我国原油运输领域一项重要创新，原油罐式集装箱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专门研制的标准化装备，总重30.48吨，载重25.28吨，容积达32立方米。与传统铁路油罐车相比，最大的亮点在于解决了以往倒装环节多、装卸站点受限的短板。
3: 符合 ISO 国际标准，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
2: 这种罐式集装箱属于标准化压力容器，可使用正面吊、龙门吊等机械在具备资质的厂站作业，大幅拓展了可办理站点范围，有效降低生产投资成本。另外，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4: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落幕，新疆参展团总销售额达45.8亿元。
2: 本届粮交会，新疆好粮油主题展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自治区及兵团共组织160多家涉粮涉农企业参展。3天会期，新疆围绕面粉、食用植物油、玉米三大优势品类举办了粮油专场推介，不少产业项目达成落地意向。
5: 新疆是我国的玉米主产区，种植规模大，产量高，并且玉米淀粉蛋白含量较高，生物发酵产业链条非常完整，这是我们选择在这里落地的最关键的原因。
6: 带来了一些我们小包装的特色产品，全麦粉、颗粒粉、雪花粉，在南方市场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洽谈了3个，有襄阳的，有长沙的。
2: 展会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与湖南、辽宁、青海等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签订省际产销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粮食产销衔接与供需互补。同时，与陕西、黑龙江、青海3省签署粮食流通行政执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强化跨区域粮食流通监管协同。新疆参展团累计达成各类签约16.89亿元，线上粮食交易量116.52万吨，交易金额27.84亿元，现场销售额1.07亿元。
7: 这是参展既有产品的销量，有产业的增量，还有长效合作。我们会逐条跟进所有签约项目和合作的意向，加快成果的转化。
8: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
2: 周末里，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吴越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级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
9: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呢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2: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这是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8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

0: 融合。
1: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的打卡地。
0: 为了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
2: 主动地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这个客商来乌洽谈。
3: 在和田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上，书市惠民、诵读分享等活动依次举行，让各族群众乐享阅读，感受文化力量。
0: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天山书市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市以来，每天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带着优质图书集中参展，现场图书最低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可以在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
4: 今天买的书啊，原价有700多块钱，最后才花了200多块钱。
0: 在和田地区各县市，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火热开展。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举行的“培育读书风尚，促进乡村振兴”乡村阅读交流活动上，相声、情景诗句、手势舞等节目将阅读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书香文化。在皮山县，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分享会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做了专题分享。在和田市第六中学，诗礼中国新疆行系列活动通过国学手势舞、诗词分享等形式，在青少年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跟着学国学手势舞，重新认识了很多古诗词，这样的形式很有意思。
0: 来自出版界、教育界的多位名家还走进和田县海爱日克镇80托奴村小学，开展名家进校园公益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图书和书包，并开展阅读分享课。
6: 希望咱们边疆的孩子们坚持阅读，勤于观察，在文字里收获成长，滋养心灵，用书香助力自己奔赴更好的未来。
7: 近年来，广东沅江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沅江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
8: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沅江教师张华正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沅江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
9: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呢，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10: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这个作业布置我们也会也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8: 广东沅江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江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粤江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粤江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粤江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
11: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里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12: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会在书信中彼此鼓励，然后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3: 为期一周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启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一边 是银行、保险、证券的

0: 之前台一边是公安反诈的互动区，这次活动把金融知识从柜台搬到了大巴扎，用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面对面的讲清楚钱袋子应该怎么样收。
1: 宣传周采取线上预热宣传加线下集中宣传模式分阶段实施，线下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人民广场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同步开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与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等90家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机构通过现场咨询答疑、游戏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向一老一小和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进行金融知识讲解、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
2: 刚刚有个民警给我们讲了那个刷单的案例，96110是反诈的电话，就一定要接，这个是警察打来咨询我们有没有被骗，我觉得这个知识还是挺重要的。
3: 作为一名快递员，我也希望能够将各种金融反诈知识宣传给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线上预热活动已于9月1号开始，大家可通过天山金融公众号参与活动，观看金融行业宣教视频、有奖知识问答，学习金融安全知识。
4: 我们线上内容重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反诈防非、金融消费维权等民生领域，着力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秋实渐熟，沃野流金。新疆各地抢抓农时，进行田间管护和秋粮采收工作。
1: 新技术、新装备扎根田间地头，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提供有力科技支撑。阿克苏地区4500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秋管的空中生力军，服务复播玉米等作物的同时，兼顾棉花、冬小麦管护。通过精准雾化喷施，提高作业精度和管护效率。
6: 最关键的是安全性高，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农药，喷洒的也均匀，对玉米病虫害防治特别好，助力我们稳产增收。
1: 新疆各地制种玉米迎来集中收获季，在伊宁县制种玉米基地，专用果穗收割机上阵，降低种子破损率，实现采收、转运、烘干、精选、不落地一体化作业。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管护，守住品质。昌吉市4.3万亩订单制种玉米籽粒饱满，全面开镰收割。当地推行公司加农户加订单模式，龙头企业提供从种植管护到收购加工的全链条服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直接转运企业烘干加工，订单兜底，打消农户销售顾虑。60岁的赵永胜种了15年的这种玉米，因为看好这一模式，今年将种植面积从40亩扩大到了46亩，迎来大丰收。
7: 一亩地下来是2500块钱，一体化服务，老农民又省事又赚钱。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布会，公布赛事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伊犁州举办。
8: 14个地州市共计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那赛事呢，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等8个大项，包含了5个大众项目和3个特奥项目，共计350个小项。那其中呢，残运会的射箭和特奥会的游泳首次纳入我区残特奥会的正式比赛大项。
1: 作为新疆残疾人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本届赛事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全国特奥会的赛事标准，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组建200人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展现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9: 本次赛事对比赛场馆、接待酒店、通行道路、公共区域开展了系统化无障碍提升改造，配齐无障碍坡道、卫生间、停车位、观赛专区等硬件设施。开幕式首次启用人工智能手语翻译，将温情服务贯穿赛事全过程。
10: 2026年9月8号，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将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办4场专题交流会。届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德国、伊朗、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2个国际组织等中外代表，共300多人将参会。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为保障考生顺利完成报名报考，自治区将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从9月4号延长至9月10号。有关新专业课程计划设置、新旧课程过渡顶替要求及本次开考课程等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新疆招生网查询。
2: 近日，巴里坤大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万人次。巴里坤大河机场属于高原机场，2025年7月通航，仅用1年多时间就跻身10万级支线机场行列。今天，2026年全国射箭巡回赛第二站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233名射箭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赛事设反曲弓和复合弓两大类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团体赛及混合团体赛等多个项目。今天，红色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新疆巡演首场演出在乌鲁木齐市第87中学上演。该剧将革命历史再现校园舞台。新安旅行团诞生于1935年10月，是江苏淮安新安小学一支青少年革命文艺团体。团员们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新疆气象台预计，9月8号白天到10号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中东部、东疆断续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8至9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每年夏天，昆仑山融雪都会准时赴约，把洪水送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这份大自然的季节性大礼包来得猛，走得快，怎么把它留住用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人们给洪水安排了一个新工位，不让它当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让它干起了播种的活儿。洪水不再是跑龙套的，而是成了治沙一线的主力选手。
1: 眼下正是尼亚河主汛期，昆仑山消融的积雪汇聚成奔涌的洪水，顺着河道一路向塔克拉玛干腹地流淌。河道两岸广袤干旱的沙地，迎来一年之中最为珍贵的水源补给。在尼亚河的最下游，一场抢抓汛期窗口期的洪水播种行动正在进行。
2: 顺着这个河塞下去，然后大概五天左右长出来，可以发芽出来。
1: 现场可以看到，民丰县林草局的工作人员顺着水流走向播撒撑柳的种子，细小如沙粒的种子跟随流水四散漂流，落到河道两侧的荒漠沙地上。
2: 我们今年的计划在三种子的面积是1万亩左右，三了6000亩左右。
1: 相较于往年有限的饮水条件，今年可谓天时地利。从6月10日起，尼亚河洪水持续下泻2个多月，洪水平均流量达到每秒100立方米，充沛来水为引洪直率创造了难得机遇。这次撒种作业主要布局在沙漠边缘生态空白区域，

0: 它这个是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只有维护好它的这个生态系统，才会让这个沙漠阻挡在外面。所以在这空白区域里面呢，撒过去的这些种子也是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最后产生的有10%的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能把这个区域就覆盖掉。
1: 只看数字，10%的成活率并不高，但在干旱荒漠，自然本就没有100%存活的童话。这份看似不划算的投入，恰恰是一种生态智慧。那么，这样一套顺应天性的治沙方式，实际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跟随土尔逊江站长，我们驱车来到一片天然胡杨林区。这片林区总面积达到30万亩，经过汛期洪水漫溢浸润的沙地上，蛏柳等一株株沙生幼苗已经悄然扎下根来。
2: 今年长之类的，长得是不规律，比如说是那边几对，这边几对。
1: 不求横平竖直，只看适地而生。种子有水就落地，有土就扎根，这种自由散乱的样貌正是引红直绿最真实的模样。我们蹲下身，随手扒开沙土，一段细密的根系就露了出来。
2: 有治沙作用了，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这个防沙治沙树种，它的耐旱更是发达。
3: 大概下面有多深？它的一个根
2: 大概1米左右有呢，小的。
1: 荒漠植物的力量就藏在地下，蛏柳的根扎得深，铺得广，一旦锁住一片沙，一些本就属于这片沙地的沙生植物也跟着回来了。
2: 这个是我们5年前人工散播种子长出来的红柳，现在长得特别好，高的1米到3米沙子吹过来，然后买新蒸了沙包子，固沙作用了嘛。因为我们有了红柳，然后其他那个植被慢慢的自然的长出来。
1: 更让人感叹的是人与自然的持续共鸣。每年7到8月，尼亚河的汛期与胡杨种子的传播期完美重合，洪水裹挟着细如棉絮的胡杨种子，沿着人工引水渠四散漫溢，把种子送到每一片湿润的沙地上。
2: 发芽了，
3: 能不能看出来有几颗？
2: 1、2、3、4、5、6、7、8、9、10、11、12、13颗，
3: 它都能长出来，
2: 这边也发芽了。
1: 种子遇水就发芽，这场大自然与时间的默契配合，让引红直绿变得事半功倍。洪水把种子送到哪里，绿色就在哪里落脚，而跟随洪水飘来的不只是一粒粒种子，更是一道把沙漠挡在外面的绿色防线。
0: 洪水它是从山上下来的，你不用它就白白流掉了，我们只需要开一些口子，在便于引水的这些区域把水引过去，经济投入最小但是成效最大的一个治沙手段。我们今年引红直绿大概接近20万亩。
1: 民丰县地处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南疆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这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引红直绿虽然依托汛期洪水完成了自然播种，却受洪水时序和漫滩范围的制约，成效多限于河道沿线。更紧迫的是，距离县城直线仅2公里处便是风沙的主要策源地，流沙步步紧逼。如何让这些肆意移动的沙丘真正安定下来呢？
0: 我们现在这一块区域呢，就是这个工程固沙和这个生物治沙的一个交界线这儿。工程固沙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沙漠流动，生物治沙呢，主要是将原有的这个沙漠呢进行固定，增加这个绿地面积，来阻挡风沙的这个推进。
1: 这道风沙策源地正是后河坝，一片盘踞在县城以北20万亩的沙漠带，隔着尼亚河与县城相望。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层草方格先稳住阵脚，内层沙生植物在接力扎根。治沙不是政府单方面的独角戏，当地出台政策鼓励群众参与，把治理沙地变成老百姓可以参与、可以获益的事业。借着政策的东风，48岁的艾克拜尔主动承包了200亩沙地种植蛏柳，短短2年时间，蛏柳的成活率达到85%以上。
4: 2024年8月份开始推地，刚开始风沙大的，只要像这样种风，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一看大面积全是绿的嘛，心里挺高兴的，真的。

0: 墨制砂既要抵得住常年风沙侵蚀，也要扛得住前期资金投入。
1: 国家给我们第一个是修路、电路，还有机井，国家用支持我们，给了我们补贴，先造先后补嘛，我很高兴。因为啥呢？我拿到了187000块钱。咋说呢？这笔钱也不少。
0: 修路、打井、通电、通水，以及先治理后补贴的惠民政策，彻底卸下了制砂农民的资金负担。如今，艾克拜尔的目标很明确，既要把砂锁住，更要让这片土地产生经济效益。
1: 第一个考虑的生态环境，第二个也是我们的一笔收入。200亩地，大云也不少产量呢，每年收入也4-5万块钱。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我们不想下一代再吃土。
0: 现在民丰县已经有4个乡镇735户群众承包50000多亩沙地，在春柳梭梭林下套种肉苁蓉、甘草等沙生中药材。昔日风沙肆虐的荒漠正在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田。
2: 现在特别干心，一看嘛绿绿的。我自己投入了10万多，今年国家给的补贴是12万6600块钱。有信心必须干，如果是国家还让我们开的话嘛，我明年还准备开多一点。
0: 为了支持农民多元化种植，民丰县还在后河坝建起1200亩的防沙治沙试验站，试种22种中草药与10多种经济作物。今年试验区继续扩充甘草、沙葱等新品种，把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向外规模化推广，计划年内完成沙棘3万亩、甘草1.4万亩以上种植，用试验成果为群众沙地里的致富梦保驾护航。
3: 沙棘还有根瘤菌，它的根瘤菌能固氮，它就多少年以后它就能改善这个土壤，地上一把伞，地面一张毯，地下一张网。一亩地的经济效益现在是200公斤，从最开始从苗子上面我们就要全要做成重品种的脱毒的。
4: 在民丰县采访，有两句话让记者印象很深，一句是艾克拜尔说的，我们这一代吃土长大的，不想下一代再吃土。另一句话是杨晓明副县长说的，洪水不用就白白流掉了。一句是朴素的心愿，一句是务实的判断。当洪水不再是灾害，而成了播种的主力选手，当沙地不再是负担，而成了增收的致富田，防沙治沙这件事儿就从一个宏大的国家工程变成了千家万户自己的事儿。而只有成为自己的事儿，绿色才能守得住，传得下去。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6: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5: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7: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8: 还有公勺呢，
9: 用公勺公筷
8: 让健康常在。

0: Толи не, на тебе я сочетаю. Толи, но меня ты кида. Э? Шань, не кайчан.
1: 我是在救你。谁让你开枪的？我是在救你。你追的日本人呢？啊！让他跑了。别说了，这里危险，快走。
2: 王仁兴呢？陈！哎呀！
1: 你到底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2: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附近我们？啊！
1: 我表示你知道吗？
3: 问多好，
1: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呀！
3: 还说你没在为日本人做事？
1: 好吧，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咋知道了？

0: 两位兄弟，我们赶紧走好不好？我不想死在这里、啊。
1: 走，
0: 我不想死在这里啊！哎
1: 呦，给李科长止血。
2: 是。
3: 三万，白板。亚梅爷，这张牌你可得小心点了，你已经连输七把了。
4: 酒桶，
3: 糊了。哎呦，糊了，
5: 我也糊了。
4: 哎呦喂，今天三位姐姐的手气真的是好呀。哎呦，我这一炮三响了还，手气真的太差了。
5: 是啊，你可不是赖账的人啊。
4: 就是。那是。
5: 收。
4: 三位姐姐嘛，钱是输没了，这些小玩意儿姐姐们要是看得上，都拿去就当抵债了。
3: 亚梅呀，咱们姐妹几个打牌不过是耍几个小钱助助兴，你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来抵是什么意思？
4: 我们家老爷最近出的事儿，各位姐姐也是听说了的了。
5: 我家老马提过一两句，不过以秦老板的关系和财力，用钱打点打点肯定就混过去了呀，对吧？
4: 这回可不一样啊，我们这次是撞到枪口上了，要被人拿来顶包的。哎呀，我们家老爷这次难关要是躲不过去啊，这些破玩意我留着也没什么用的。各位姐姐一向待我亚梅不薄，我亚梅今天就厚着脸皮求求各位姐姐帮帮我们。你们各位老爷都是在委员长面前能说得上话的，我们秦家老小的命就求各位姐姐帮帮忙了。 你们这什么意思了？打牌嘛输钱，跟我求你们办事不搭嘎的呀。
5: 哎呀梅呀，不是我不想帮，只是这男人之间的事我们也做不了主啊。
4: 对呀，
5: 就是
4: 是吧。我明白各位姐姐的意思，我们家老爷是想说把季风公司的四成股份还有三栋房产给到各位姐姐家，中间需要打点的我们会另出的，就是想求各位老爷给我们指条明路就行了。

0: 周少校，这两万美金算是我秦某对于抗战尽的一点微薄之力。另外，我保证，我季风公司会再捐2架C-47飞机。
1: 秦董事长出手真是阔绰。如今党国正需要有您这样为抗战做贡献的爱国商人。
0: 少校，戴老板跟我这档的生意吃相上确实是难看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把更多的钱都放到了情报费和活动费上，这是一大笔钱，你也应该能知道。党国出不起，那只能靠戴老板他自己想出路。他贪呢，确实是贪呢，但是你说谁能不贪？可是我敢保证，戴老板是拿大多数的钱。
2: 放到工作里，所以还希望您在委员长那儿说说好话。
0: 秦老板，我也不妨给你把话挑明。这件事其实你早点跟秦小姐打个招呼，她也不会误会毛人兴师在替日本人办事，
2: 更不会让我把事情直接越过戴局长捅到委员长那里去。莫青对党国是一片赤诚，我这个当哥哥的不配跟他说这些事儿。
1: 所以，我生意上的事儿，他是一点都不晓得的。这我相信。不过这件事，确实撞到枪口上了。委员长想敲山震虎，给戴局长一点警示，但他心里也清楚，搞情报还是要靠他代理。
0: 所以这件事，只要能有个体面的说法，这一关他能过，你也能过。周少校，有您这话，我可就放心了。
1: 喝茶，
0: 喝茶。

0: 您是李长官吧？是，
1: 军委会的。上头指示我们来接手你们押回来的五车货物，并运到军管仓库封存。
0: 那押回来的犯人怎么办？押回
1: 你们重庆站，交由沈特派员负责调查身份。
2: 哎呀，
3: 三姨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哎呀，
2: 沈特派员，沈从武啊，
4: 回家里吧。
5: 两位长官，
4: 看来这次委员长让沈主任来审这个案子了啊。

0: 冷副站长，我要举报秦继祖。
1: 秦茂群，回去问问你哥，人车祸是不是？

0: 沈主任，你可知道我是替老板办事情的？你可是知道的。
1: 什么东西？还替老板？哎呦！
0: 沈春武，你不要逼我，逼我我什么都招了。运输站，我。
2: 少棠，少棠，怎么了？来来来，怎么伤得这么厉害？快送医务室，快快快！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去给你叫医生啊。姐姐，少棠，你哪里不舒服？你要告诉我。姐姐，我在呢。我是不是弄疼你了？我没事，先躺下，别乱动。
1: 你一直在这守着。嗯，你们站里的几个人也来过了。辛苦呀，待这么久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你别瞎说了，我一点都不累。我是你的未婚妻。
0: 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啊？姐姐，我刚才做了个梦，我都差点回不来了。
1: 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胡说什么呀？你忘了？他英语问我，你说他刚认识你了，你就来我们学校当教员，叫自然哥。你该不会是唬我了吧？ 少棠，等你好了，我们就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吧。

0: 李科长的伤口伤到了肌肉层，但由于没有及时做到缝合，已经开始发炎了。所以他的这些发烧、晕倒的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伤口啊。
1: 医生啊，
2: 他说他那个伤啊，是被军刺划伤的，就是这种。
1: 你看那个伤口，是这个刀划的吗？
0: 这我无法确定，但确定是利器所伤，与这把匕首很像。他伤在左腹部，如果对手想置他于死地的话，这种军刺应该是扎进去，而不是划伤，对吧？
3: 是。
4: 欧小安，你什么意思啊？ 医生，少棠醒了，但是他伤口还是疼，麻烦你去看一下吧。
3: 哦，好。

我听那个特工说，少棠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受伤的，但是你现在却在怀疑他调查他。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少棠来说公平吗？少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未婚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可以信任他。

0: 毛仁兴为什么会活着回来？
1: 我没有给你发信号，你不干在这里。
0: 我不来。我们都说好了，通行证我给你们弄到，但你们要让军统以为毛仁兴是在回来的路上被大乔灭口的，这样才能坐实他在军统的内鬼身份。现在好了，他好好的活着回来了，一旦军统有什么发现，最受牵连的就是我。
1: 所以说你更不应该擅自割肉，对你没有好处。
0: 你现在知道对我没好处了，你们让我去杀安藤我做到，我让大乔去杀一个毛仁兴他做不到，是吗？
1: 大乔长官自然有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有事情要办，你该走了。
2: 李科长已经彻底退烧了，炎症也会逐渐消下去的，放心吧。
3: 谢谢。
2: 好好养伤。沈主任。
3: 是。他的伤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碍，只是刀口还要注意。
3: 那老板你多照顾他。
2: 是。
3: 出去吧。
4: 沈主任。
3: 好点了吗？
4: 我没事。贵州那边怎么样了？那群日本兵找到了吗？
3: 我让附近的二十军去找了，什么也没有找到。
4: 如果那是大乔的人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在贵州。
3: 李少棠，老板让我告诉你，对才能他是很欣赏，你对党国的忠心他也明白，但是这件事情啊，办得不漂亮，这不是一个聪明人该做的。
4: 如果当时你在电话里把所有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就好。
3: 我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毛仁兴替老板走私走了快大半年了。
4: 你知道这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吗？落英计划。
3: 放屁！你懂什么？老板不让你操控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留着你做大事。这件事情虽然交给我们军统自查，但是毛仁兴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到时候居委会会派人找你和欧小安问话。虽然只是走走过程，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外人面前该说什么

0: 该说什么，你心里要有个数，懂吗？
1: 明白。
2: 保护两张。
3: 徐主任的欧乔安，
0: 这不用你管。
4: 大乔的目的就是把最后一批毒气弹安全的送出去，他没必要搞这么显眼的事儿。
5: 他确实没有必要冒着暴露的危险去袭击你们。
6: 也许是路过的日军残部干的呢，这事儿跟大乔没有关系。
4: 当时日本人就是冲着盲人星去的，如果盲人星只是走私了几车货的话，日本人干嘛对他下手？
7: 你再好好想想，会不会是漏过了什么重要信息啊？
6: 喝茶吧，这件事儿是毛人星一个人的事儿。
7: 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毛人星这个人，但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老师，这毛人星现在关在哪儿啊？咱们再去审审他不就完了？
6: 他现在在军事法庭的看守所，那些货已经入了军委会的库。
7: 货已经入库了，
4: 要结案了。这是
6: 你想干什么？
4: 毛人星被带走之前说了，他走私用的卡车不是军统的，是用季风集团的货车改造的。
7: 既然我哥和毛人星能利用军统的车去走私货物，那大乔怎么就不能利用军统的车去运送毒气弹呢？
6: 那些车路过检查站的时候，你是查过的。
7: 会不会是过了检查站才调的包啊？
4: 如果是过了检查站还能调包，那这乱子就大了。
6: 你们别瞎分析了好不好？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委员长是爱惜戴老板，才会让他的亲信沈主任来查这件事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委员长是不想深究这件事儿。沈主任让我给你们带话，今后上峰问起来一定要咬死了，这件事儿就是毛仁兴一个人干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运输证是他从魏站长的办公室偷的，这件事儿和季风集团没关系，戴老板更是不知情。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6: 去吧。

0: 站住！土皇中帝禁止入内。
1: 稽查科的，去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0: 稽查科。
1: 中国话听不懂吗？快点！
0: 好，你们在这等着。
2: 稽查科，
1: 走一步算一步。来了。
3: 稽查科的哪位长官啊？
1: 稽查令拿来。
2: 那个，王班长。
4: 啊，对。
2: 啊，我认识。我是小欧啊，咱们当时一年入的伍你忘了？后来我伤了，先退了。你忘了吧？
5: 是。哎，
2: 我给你介绍啊，这个是我们这次盲人行走三的特别专员。啊，
4: 你好。
1: 啊，熟人。
2: 对。
1: 那怎么着？
2: 我跟他先聊两句。啊，
1: 行，快点。
2: 这批货是盲人行那批是吧？
4: 对，没错。
2: 出事了，今天特派员就来抓人呢。为什么呀？货丢了？
4: 不可能！昨天入库的时候，上面下了命令，严封不动，不能开箱。
2: 路上就被调走了？
4: 路上我们管不管？我们只管仓库内的。
2: 哎呀，毛人心，我偷偷审过他，那批货被他出手了，找不回来了，所以他怎么都是死拉个垫背的。他准备把这事儿就怪在你们公安身上。
1: 嗯，聊得怎么样了？没时间了啊！
2: 有点误会，马上解决啊！你别这了，赶紧查一查东西少没少啊！
4: 不能开箱，上面有命令，开箱要掉脑袋的。
2: 你不用开箱，你看看货少没少就好了。特派员等着呢，快点！
4: 打开雨布，赶紧检查。
0: 是。

0: 这次确实是我被大家伙也误导了，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引诱到毛仁兴身上，然后用我们的车队把毒气弹运进重庆。
1: 欧小安，当初可是你跑到我这说毛仁兴在运毒气弹，你现在告诉我你被误导了，
0: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负责任？
1: 老温，
0: 你说。
1: 站长。
0: 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们明确了洛英计划的目标就在重庆。
2: 老魏啊，现在不是揪谁的责任的问题，你赶紧上报吧！
3: 上报什么呀？还嫌他们得罪老板得罪的不够？我们怎么说？说我们帮着大乔把毒气弹运进了重庆，你让他这个当站长的如何开口啊？
4: 欧小安，你这回能确保没有被误导吗？现在毒气弹。
1: 已经运进重庆境内，
2: 大强随时可能投放。如果他投放了毒气弹，那就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1: 我支持欧小安，我们不能拿重庆那么多人的生命来谈面子的事儿。
2: 哎呀，你们俩就先不要表态了，该怎么做，一切都听魏站长的。哎呀，老安，现在知道听我的了，你早干嘛去了？ 这样，把全站上下家能调动人全撒出去啊！就说咱们军统丢了一批枪，要全程排查。记住了，一旦有任何线索，先报到我这儿来，我必须要找到真正的线索了，才能去见老板。我们不能再给老板添麻烦了，尤其是你们俩，明白吗？
5: 慢点放，
6: 全统站岗。
5: 长官，然后护士，
7: 看看，
5: 哎呦，全员到二楼，怎么回事？哎，长官，我犯什么事了？我们干了很多重要的生意。

0: 把货全部带走。走！长官，长官，没有发现可疑物品。没有。没有发现可疑物品。有问题吗？没问题。
1: 放行。
2: 下边查仔细啊！好的。高科长，帮我来吧。哎呦，
3: 小苗啊，这风吹日晒的活啊，不适合你，你忙别的去吧。
1: 魏站长多心疼你啊，就让我来顶你。是吗？
3: 休息吧。等等。
4: 检查例行工作。下一个，
3: 长官，这都是一些客人的一些戏本子，长官。
5: 这是我们的工作。别，
3: 长官，这客人的东西我也不敢碰啊，长官。
2: 打开，
3: 这个真的不敢碰，长官。
4: 什么不能打开啊？打开啊！
3: 这个，长官，这个
2: 真的不敢碰，长官。配合我们的工作，态度好点啊！这什么情况？
3: 这都是一些客人的戏本子，我们平常都不敢碰的，长官。
2: 我们这儿不检查是不能过的啊。

0: 打开打开，赶紧们看后面。
1: 这些是吧？
0: 都是书啊？
2: 都是书，很普通，都是一些客人的戏本子什么的。
1: 哪个？
0: 有别的吗？
3: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先坐吧。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几本书而已，这么慌张干什么？
0: 财务吗？
5: 客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敢碰，
4: 敢宰。

0: 找我。
1: 给爸妈上柱香吧。爸妈，我们钱家这次是遇到难关了，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您二老在天有灵，保佑我们一家人度过这一关吧，让我们亲家一家能够安安生生地过下去。

0: 毛人星的事儿是你捅到上面去的吧？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大义灭亲。
1: 哥，我不是大义灭亲，是你做错了事儿。
0: 我做错什么事儿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啊，不然你在重庆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让着你、信任你是因为你有能力吗？那是因为你姓秦，是我秦继儒的妹妹，他们更看重的是我秦继儒的钱。莫青，你还姓秦吗？还认我这个哥吗？
1: 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事儿，走错了路，即便你是我哥，我也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哥，你想过吗？如果你要是真出事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就算你扛过了今天的明天呢？人不能只为自己想。哥，抗战还没胜利呢，前线的战士还在流血牺牲，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死在日本人的轰炸上，而你呢？你们呢？沆瀣一气，坐地分赃。哥，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吗？你觉得这样的政府还有救吗？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笑话，简直是幼稚！你们整天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们改变得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的。即便你现在已经抓到了证据，又能怎么样？我们依然可以让毛人星来背这个黑锅。而你跟我明天会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条，他们会大肆宣扬我是爱国的商人，而那些背后的盘根错节的大人物，你分毫都碰不到人家，这就是事实。莫青，我告诉你，你如果要真的聪明，你现在就赶紧离开军统，我马上送你去美国继续读书学医治病救人，好好过你自己后半辈子，好好想想你的终身大事，这才是正事儿。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今，您有安和之日，尚有济世之才，安邦定国，人才济济。党国正是有了秦兄这样的爱国商人，才能谋求未来的康庄之路。当然，天下英才以秦兄为首，今日的仪式，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向秦兄看齐。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试中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 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 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 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

0: 驾驶，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 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天下英才，以秦兄为首。今日的仪式，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像秦兄看齐。季风公司能有今日的成就，无不受惠于国民政府。承蒙不弃，为了党国，自肝胆涂地。 今日这两架飞机，就是我秦某人对于国家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尽心诚意，助党救国，那么中国未来可期。
1: 613滇缅鸦片走私案，法庭判决如下。 被告人原军统控进站稽查室副主任、上尉军官毛仁兴被判处死刑，即刻执行。
2: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0: 毒气弹我们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组织上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在缅甸村寨的地窖里发现的。那大乔呢？发现大乔了吗？没有，他们只留了一小部分的日本兵和几个缅甸人看守。我们的人混了进去，摸了一下情况，规模不大，应该只是一小部分的毒气弹，
1: 没有细菌弹吗？
0: 缅甸的情况你应该比我了解，我们不具备行动能力，恐怕。
1: 也给不出确切的分析判断。根据安藤的交代，大乔之所以耽搁了从巴友陵撤离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将洛英计划的这批生化弹运出去。如果没有发现细菌弹，那就证明欧孝安的推断是正确的。洛英计划的目标还是重庆。秋水姐，如果组织上一旦发现了这批生化弹的数量和具体情况，请及时告知我。我们的人已经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三十八师。 我猜卫青明已经收到了消息。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吗？上级经过反复研究，这是唯一的办法。第一，我们可以尽快地控制住这批毒气弹，追查大乔的下落；二来，我们可以提出要求。

0: 让他们尽快去处理，而且整个过程我们负责监督，这也为我们掌握情况争取出动。
1: 这么多毒气弹就这么拱手让人？
0: 这不是让，分清主次，大局为重。你别忘了还有很多生化武器下落不明，大乔和野的阴谋和他的计划也不得而知，露营计划一旦实施，将会扭转整个远东战局。
1: 明白。
2: 欧小安，三天了啊，
3: 这都三天了，那毒气弹呢？你一点线索没给我找来啊？
4: 站长，灯下黑，我们得从内部下手。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要调查李少棠不就完了吗？
5: 灯下黑。
4: 站长，我回来之后啊，我把这件事情前前后后仔细都捋了一遍。我们那天押车回来，路上被日本人伏击，李少棠追着日本兵出去了，中间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我在路上活捉了一个日本兵，刚要问话，李少棠回来了，一枪给打死了。您说这是什么？这很可能就是日本人调虎离山，目的就是给李少棠创造时间，让他去跟日本人接头，或者跟大乔和也本人接头。我查了这么久，落英计划，李少棠很可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准备这些调查材料花了你很长时间，是从门星被捕开始的吗？
4: 我在被抓到八零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这些东西了。不管那么多，站长，我坚持我的看法，李少棠肯定是日本奸细，肯定是。我希望咱们站内能重新启动对他的秘密调查。
2: 老文，你同意他的看法？
4: 站长，你别往我师父那儿引了，您自己对李少棠不是也怀疑着吗？
2: 你们师徒俩想调查李少棠的身份，你们尽管去查，何必要放在表面上呢？
4: 站长啊，我们是能调查，但是好些文件好多材料没您签字我们没权翻阅呀。
6: 我跟小安暗地里边查，就算查到证据了，那冯一年他也不认账啊。到时候沈同路又说咱们重庆站搞内斗，一混淆视听，那还是查不到结果啊。
7: 老魏，现在咱们重庆站已经是心浮气躁了，这抗战还没胜利，都在想着怎么坐收渔翁之利啊，想着给自己找后路。只有咱们还在想着把那个日本特务给抓出来。

0: 尊重你的意见。这样，调查黎少棠身，关于这个日本间谍，所有有关的案件全权交给欧小安调查。我会给你特别权限，你有权调阅站里所有相关的档案。至于行动调配方面，直接找你师傅，他说了算。
1: 好，
0: 我只有一个要求，快！这一车毒气弹进入重庆，我可担当不起。这万一哪天炸了，你说？
1: 明白。
2: 老白，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我现在马上就去实施。
0: 啊，快！好，快！
1: 明白。
0: 快啊！
1: 好，
2: 好，走，行，
0: 快。
1: 沈飞站长，终于松口了。
3: 魏清明跟咱们上了一条船了。可是小安啊，你说黎少棠的事，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来，这后果……
1: 老师，如果后面追究下来，把我扔出去，我扛了。
4: 罗副站长，
3: 啊，这事儿你扛不住。如果调查黎少棠的事情传出去了，以他和沈从容的关系，我和魏清明都不会有好结果啊。
5: 赵连长，通勤还要多久？
6: 最快也还得七天。
5: 七天不行，最多三天，三天必须完工。
6: 冯副站长，我的人十几天没睡觉了，黑白天连轴转，这样会熬死人的。
5: 我明天就派军统的技术员来盯着你们，我倒要看看能熬死谁。
6: 我就不信了，重庆就差这么一个防空洞。
5: 少连长，
7: 这个工程上面盯得紧，还劳您和弟兄们辛苦一下。
6: 李长官，不是兄弟们偷懒，实在是您这工太难了，我们就没挖过这么难挖的防空洞。
7: 明白，您和您弟兄们难处啊，我也都理解。但是少连长，这个防空洞可是戴老板特别看重的工程，您要是和您的弟兄们把这防空洞建好，那可是立得大了。应该不会不想要这个奖赏了。
6: 好吧，我再去督促下兄弟们。
7: 辛苦了，少连长。
5: 来，
7: 冯站长，辛苦您了，最近还特意跑过来帮我盯这个工程。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少棠，你有没有发现毛人星事件之后，老板和沈主任对你我的态度大不如前？所以啊，这防空洞就是重中之重了。你看，现在毒气弹已经进了重庆，万一大乔实施了落鹰计划，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这129防空洞势必成为党国要员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保全了他们，你我功不可没。
7: 是，
5: 只是这个魏清明啊，被日本人耍了，找不到毒气弹，他又不敢上报，万一出了事，知情不报可是大罪。这么大的雷，你我可不能给他顶着啊。
7: 我明白。

0: VIP
1: 上等的货，尽快帮我出手。什么好货？啊，明白，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也敢瞒报？
2: 我们是把消息不准确向查清楚了，再向老板汇报的。
1: 我看你们重庆站啊，根本没把老板放在眼里。当时老板交给少棠一个秘密任务。 你们重庆站上上下下对他猜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老板就是让他去改造幺二九防空洞的，为的就是对付日本人的毒气弹。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幺二九防空洞，倒成了给你们擦屁股的最后一根稻草。到达，
3: 到，
1: 里边进度怎么样了？
4: 工程在收尾了，已经让军政部加快进度。
0: 我这边特界室派了三名技术员全天监工，三天内可以完工验收。
5: 验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
0: 我稍等，每一个环节你必须得给我过一遍，不能出半截疏漏。
5: 还有那个进度一定要再赶，谁知道毒气弹明天会不会炸？
4: 明白。
0: 申主任，您看这样行吗？文副站长的行动处有不少得力的人，可以挑选几个去帮助冯副站长，这样进度也能快一些。
5: 再说，一旦要启用的话，从国府往幺二九的路线也需要文副站长去负责。
1: 小文，
6: 哦，
1: 我没问题。秦科长，你从你那儿抽两个人，一切听冯副站长的安排。
6: 是。
1: 还有，我刚刚收到消息，这几天三十八师根据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的线索。 在缅甸一个村寨里找到了日本藏匿的毒气弹，三十八师已经派人去核查了，确定是八幺零运出的，总共2800枚，全是芥子气，都是芥子气，没有
5: K W30
6: 毒气弹吗？应该没有，规格都是一样的。
1: 那找到这些，应该不是大桥运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大桥的目标就是重庆。老板已经下达了指示。 第一，尽快找到丢失的那车货。我不管是毛人星丢的货，还是大桥的毒气弹，通通一项不落的给我找回来，而且动静要小，对外严格保密。第二，全力追踪大桥合约的下落。听好了，抓活的。第三，期限之内清查重庆站的日本间谍。诸位，现在这个雷是老板跟重庆站一起在顶。欧小安，
7: 到。
1: 老板今天点了你的名，从即日起，官复原职，你明白老板是什么意思吗？明白，我一定戒罪立功。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也是你们重庆站唯一的出路。其他的事情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论。
7: 是。
0: 接幺八八四七。
7: 喂，是我。上次我说的事情要跟我加快了。嗯。这狗日的冯永年，对付日本人没见他动过什么心思，对付咱们俩，他倒是尽心尽力的。哎，老文啊，站不上报可是咱们三个人商量好的吧？是啊，肯定是老东西捅上去的。啊，还有啊，那个李少棠挖防空洞的事儿，他一早就知道。 自己闷着头立功就算了，干嘛拉着咱俩当垫背的呀？我一想起他扔老脸来，我就来气。哎，老魏，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跟这种人，你只把自己气坏了，不值得。 我就说给他听的。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完了。
8: 我在老板那儿算是凉了，
7: 老魏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呀！老魏呀，咱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我哪拉得了你呀？我哎呦，文老，你就别跟我装傻了。那刚才沈主任当着全站人的面。 宣布你徒弟欧小安官复原职，戴罪立功，什么意思？这就说明欧小安的能力，还有他做过的事情，传到老板耳朵里了。 文老，恭喜
0: 上岸了。
2: 老爷，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其实啊，对于欧小安这个事儿，我一直还是很有信心的。
7: 我对欧小安也是很有信心的。
2: 哦，是啊。啊，行了，不说这个了。你说这个129防空洞工程交给黎少棠去办，那等于是把咱们全重庆人的生命交到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手里啊，这怎么能行啊？
7: 文老说的对，绝对不成啊。所以要派您的人过去监督着他们，如果那边有任何事情，您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个准备。
2: 老魏啊，哦，派我的人去监督他们是你的意思啊？
7: 那是啊。
2: 嗨，我以为是小苗擅自做的主呢。哎，
7: 我倒是跟小苗交代过这些事情
2: 啊。对对对，是，他是应该的。是，你放心，你放心，有任何情况我绝不会瞒着你。
7: 那我就谢谢文老。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咱们俩
7: 跳船上了
2: 啊。
7: 说的对，说老狐狸。
3: 冯副站长，这件事是不是办得有点操之过急啊？至少您跟沈主任打电话之前可以知会魏站长和文副站长一声吗？哪怕咱们商量一下。
4: 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你真以为老板和沈主任对你100%的相信吗？哼，要真是这样，就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当众点欧小安的将。跟你商量。
5: 恭喜啊，欧科长。
6: 恭喜欧科长。
5: 欧科长，恭喜啊。
8: 欧科长，你说这就是您的办公桌了，您缺什么直接来总务处申领就可以了。
5: 行。

0: 谢谢，客气。恭喜啊，柯长，晚上请吃饭啊。来得挺快的，吃饭没问题。你说，沈主任为什么把我给提回来了？哟，像你这种人可不多了。
1: 像我这种人，哪种人啊？站
0: 里的人现在谁不想借着这个事儿谋个一官半职呀？
2: 那倒也是。那你说咱们两个算不算是一种人啊？
0: 咱们俩是不是一种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都在为一件事努力着。
2: 说得好呀。

0: 猜，看看。哎呀，我看沈主任呀，现在是没那么信任他了。
1: 这个不好判断，但是我总觉着安藤的死得太过蹊跷。
0: 我也在想，到底是谁要灭他的口？
1: 安藤死的时候都谁在场？
2: 这是什么奸细？
3: 住手！
2: 我说，
3: 住手！住手！住手！
0: 这个问题我想过，反正肯定不是毛人性。
1: 要真的是毛人性还是好事了呢？

0: 我担心的是，咱们站里现在不止一个日本舰队，反正在场的都有嫌疑，
1: 应该保持怀疑。好了，我走了，晚饭先欠着吧。
0: 哎，一起吧。
1: 你现在刚升科长，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别去了。
0: 哎哎哎。那你自己小心，
1: 衣服挺帅。

位客官，里边请。客官慢走啊，哎，欢迎下次光临。客官，里边请。

0: 呦，苗秘书，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秦科长，你这是……我就做点小生意，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你这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0: 这不是巧了吗？这大乔这批生化弹到现在都没踪迹呢，站里下了命令让我调查。我刚接到举报，说有人在这做黑市的生意，我就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这哪成想还碰见你了。
1: 我做的这点小生意，这跟生化弹没什么关系吧？
0: 是。不过现在能在黑市上做生意的人呢，都是鱼龙混杂的，尤其是现在，日本人眼看着就要败了。这急着出货的日本人和日本间谍可不占少数的，这保不齐谁就跟大乔有关系呢。你说对吧？
1: 你这是在怀疑我？
0: 看我不是说了吗？例行检查。

0: 这么好看的西服啊，苗秘书什么事儿这么急着出货呀？
1: 秦科长，我就跟你直说了吧，自从王仁心出事之后，站里不让我们做黑市生意，但我实在没办法，我家里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这些钱，所以能不能麻烦秦科长？
2: 帮我保密，
3: 理解，理解，理解。你看你也不跟我说，是不是闹笑话了吗？这箱东西几根金条啊？
2: 五根金条，哇，这么贵啊！秦科长是吧？这是跟我没关系。再说了，苗老板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看，这是当年慈禧太后赏给田军的凤冠，这个田军的铜镜。 这样吧，这东西呢，别卖给他了，卖给我，他给你五根金条，我给你八根。这不太好吧？嗨，我哥，他不是有个三姨太吗？过几天过生日，我正愁不知道送他什么呢。你这不也急着用钱吗？多余的站着，我就当帮你了。嗯，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让人把钱送到站里。 你们几个嘴给我严点儿，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儿说出去，别怪我翻脸。
4: 是。

0: 箱子里面我都检查过了，确实没有能制止他身份信息的东西。不过有那么一刻，我确实能感觉得到他是想跟我动手。
1: 如果他真的跟安藤的事有关系的话，现在卖这些东西是要跑路啊。
0: 茶馆的老板我也问过了，苗疆确实是那儿的常客。
2: 苗疆，你先别盯了，我来吧。
3: 哼，正好你们俩都在。小安，把广播开开。
4: 好。
5: 上午8时许，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放了一枚新型炸弹，爆炸威力之大，令。

0: 昔日陆军之城顷刻焦土一片，死伤也不计其数。经此一役，日本民众大乱，军心溃散，弃甲投降指日可待。我国军将士务必坚定信心，鼓舞士气，迎接最后的胜利。
1: 胜利了。如果一枚炸弹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那我们也确实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2: 一枚炸弹，可问题现在，这失踪的毒气弹还卡着重庆人的脖子呢。美国人的炸弹帮不了咱们，我们跟日本人是最后的较量，最后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3: 你们俩跟我来。
1: 哎，去哪儿？
3: 去见一个让他想抽筋扒皮的人。

0: 好久不见。您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曾大队长，我是托了你的福呀。谢谢教。

动了。行了，说正事吧。

0: 我兄弟已经弃暗投明了，以前被那个汪贼给洗了脑，投了日本人的饭。但是这些年，我看见了日本人的心狠手辣，之所以还留在那里，是利用职务之便。你当我人如此，我心疼他。
1: 哎呀，你这叫弃暗投明啊！跟我们说说，这么卧薪尝胆的，到底

0: 带给我们多少有价值情报？
1: 情报有很多，魏站长想听什么？不过我知道，你们重庆站有一个日本间。

0: 你就是个亲手，你把破的好死，破的好死。
1: 你最好说真话啊。
2: 当然，投名状嘛。这个日本奸细的代号叫麋鹿。他替大乔办了不少事情。你们想，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肯定是日本人直接跟他联系，而且他的身份只有大乔还有他的直接上线才知道。而我只知道代号，不知道名字。
3: 他为日本人做过什么事情？
2: 当年军统上海区的名单就是从这个人的手里拿到的。哎，对了，吴队长，这个事儿你不会不记得了吧？哦，在欧队长被捕之后的没几天，日本人就是靠这份名单把军统在上海区的情报网给一锅端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办的，不过我那也是被逼无奈。有一点我要替欧队长澄清一下，他在石膏塔路的刑房里面对大乔的淫威，那是铁骨铮铮，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这一点我曾继武绝对可以证明。
4: 老魏，你听听
5: 啊，
4: 哪那么多废话啊，说点有价值的可以吗？
2: 后来大乔在报上登说欧队长叛投汪精卫的宣言，其实就是想把上海

就已经开始启动洛英计划。大乔撤离8.10的时候也没带你，你怎么会知道洛英这么绝密的计划？大乔转移到缅甸以后，我留在上海的机关里，也能接触到大乔发回派遣局司令部的一些情报。不过，我还知道，大乔现在人就在贵州。 大乔联系日本上海派遣局司令部，要求一架飞机去贵州接他。这个事儿也是我办的。除了那几个生化专家，还有，哦，他从8.10里带出一批犯人。他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走？这个我就不知道了。3天前的情报就是这么说的。3天前的事儿，你他娘的现在说，那大乔早就坐飞机跑了。不，这个我可以肯定。现在大乔人。 一定在贵州，这是他们约定好的时间。4天后飞机去贵州接他，要不然我怎么敢来重庆呢？

0: 魏站长，我说的这些还不够足以表明我这片抗日的试探中心吗？飞机的具体坐标和地点是什么？这个事儿，我想跟魏站长单独。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

0: 别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

0: 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3: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2: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3: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白露，露水一白，秋风便如约而至。昼暖夜凉，水汽在草间凝成露珠。白露是天地换装的开始，风凉了，湖静了，牧人追着节气转场，马蹄踏过金色草坪，风里都是草籽的细响。棉田白了，像大地上提前落下的雪，这是白露给辛劳者最轻的回信。候鸟准备南飞，胡杨开始蓄起金黄，一切都在告别夏天。露生白骨，秋成万物，只以白露为信，写满山河。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将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各族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调研。
0: 1至8月，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再将试装起运。
0: 各地抢抓农时，新技术、新装备助力丰产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7号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座谈，深入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新疆师范大学看望慰问各族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晓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由王震将军创立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至今已有79年办学历史，红色底蕴深厚，教学成绩斐然。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学校参观校史馆，了解教学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情况。新疆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超70%扎根新疆基层教育，目前有在校生3万多人。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该校温泉校区听取工作介绍，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在自治区教育厅，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工作。调研中，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各族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座谈会上，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教育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区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交流。陈晓江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抓实教育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巩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成果，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持续深化教育援疆，着力提升南疆教育发展质量，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1: 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2: 新学期开学之际，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地走访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并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练、补练、强练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艾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助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1: 今年1至8月，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与连续性显著提升。
0: 1至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其中8月5号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刷新口岸单日通关记录。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边检部门运用智慧查验设备优化流程，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压缩查验等待时间，保障车流高效通行。
2: 我们每天经公路口岸代理多次进出口货物，包括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出转效率高了不少。
0: 同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通关车流也稳步攀升。1至8月，口岸出入境车辆49.4万辆，同比增长23.3%。
3: 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顺畅的通关效率，为我们汽车出口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到8月，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全面深化智慧口岸建设，落地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同时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持续释放通关效能，实现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达3645辆，单月最高突破9万辆。
4: 联动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结合车流、货流动态优化通关动线，落实分类错峰通行模式，持续提升口岸服务保障能力。
5: 在喀什市，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地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智能生产线，以微米级精密生产填补了新疆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空白。
6: 那我身旁就是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产线，那一片片精密的电路板正高速贴装，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那过去整个新疆都没有这样高端电子制造的能力，本地的企业生产服务器、PC 整机、核心部件都要从其他省份采购，而现在从主板到整机，全链条自主生产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7: SMT 高速贴片生产线就是给电路板批量贴装微小电子元器件的自动化流水线。听着简单，就是看着机器自己跑，实际对精度、速度、物料要求都很高。在生产线上，有的零件比米粒还小，机器一秒贴几个甚至十几个零件，错位一点电路板就报废。而这套生产线足够聪明，通过 AI 算法，它既能认得清五花八门的零件，还能控制好焊接火候，并能实时查错，不让坏板子流到下一环节。今年1月正式投产以来，喀什工厂产值突破了4亿元。
8: 自动生产线1个小时的生产量是我们以前20个人2天的工作量，合格率我们现在能达到99.8%，人工的合格率基本上就是在80%到85%，这种损耗的成本基本上最少能节省到70%到90%之间。
7: 按照发展规划，企业一期硬件工厂已全部建成，二期将建设算力运维中心，破解西部算力硬件设备运维成本高、效率低的行业痛点，服务我国西部及中亚、南亚算力硬件运维需求。计划3年满产实现5万台产能、7亿元产值，力争建成中亚、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算力基础装备基地。
0: 近日，一列装载原油灌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作为我国原油运输领域一项重要创新，原油灌式集装箱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专门研制的标准化装备，总重30.48吨，载重25.28吨，容积达32立方米。与传统铁路油罐车相比，最大的亮点在于解决了以往倒装环节多、装卸站点受限的短板。
9: 符合 ISO 国际标准，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
0: 这种罐式集装箱属于标准化压力容器，可使用正面吊、龙门吊等机械在具备资质的场站作业。

0: 大幅拓展了可办理站点范围，有效降低生产投资成本。另外，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1: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落幕，新疆参展团总销售额达45.8亿元。
0: 本届粮交会新疆好粮油主题展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自治区及兵团共组织160多家涉粮涉农企业参展。三天会期，新疆围绕面粉、食用植物油、玉米三大优势品类举办了粮油专场推介，不少产业项目达成落地意向。
2: 新疆是我国的玉米主产区，种植规模大，产量高，并且玉米淀粉蛋白含量较高，生物发酵产业链条非常完整，这是我们选择在这里落地的最关键的原因。
3: 带来了一些我们小包装的特色产品，全麦粉、颗粒粉、雪花粉，在南方市场都是比较受欢迎的，洽谈了3个，有襄阳的，有长沙的。
0: 展会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先后与湖南、辽宁、青海等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签订省际产销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粮食产销衔接与供需互补，同时与陕西、黑龙江、青海三省签署粮食流通行政执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强化跨区域粮食流通监管协同。新疆参展团累计达成各类签约16.89亿元，线上粮食交易量116.52万吨，交易金额27.84亿元，现场销售额1.07亿元。
4: 这是参展既有产品的销量，也有产业的增量，还有长效合作。我们会逐条跟进所有签约项目和合作的意向，加快成果的转化。
5: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
0: 周末里，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吴越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级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
6: 开业首日3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量，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呢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0: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这是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8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驻。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
7: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的打卡地。
0: 为了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1:1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
8: 主动地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这个客商来乌洽谈。
1: 在和田举行的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上，书市惠民、诵读分享等活动依次举行，让各族群众乐享阅读，感受文化力量。
0: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天山书市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市以来，每天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带着优质图书集中参展，现场图书最低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可以在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
9: 今天买的书啊，原价有700多块钱，最后才花了200多块钱。
0: 在和田地区各县市，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火热开展。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举行的培育读书风尚，促进乡村振兴乡村阅读交流活动上，相声、情景诗句、手势舞等

0: 节目，将阅读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书香文化。在皮山县，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分享会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做了专题分享。在和田市第六中学，诗礼中国新疆行系列活动通过国学手势舞、诗词分享等形式，在青少年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跟着学国学手势舞，重新认识了很多古诗词，这样的形式很有意思。
0: 来自出版界、教育界的多位名家还走进和田县海爱日克镇巴士托奴村小学，开展名家进校园公益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图书和书包，并开展阅读分享课。
2: 希望咱们边疆的孩子们坚持阅读，勤于观察，在文字里收获成长，滋养心灵，用书香助力自己奔赴更好的未来。
3: 近年来，广东沅江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沅江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
4: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沅江教师张华正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沅江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
5: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呢，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6: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这个作业布置，我们也会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4: 广东沅江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江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粤江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粤江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粤江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
7: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8: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会在书信中彼此鼓励，然后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9: 为期一周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启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一边是银行、保险、证券的咨询台，一边是公安反诈的互动区。这次活动把金融知识从柜台搬到了大巴扎，用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面对面的讲清楚钱袋子应该怎么样守。
0: 宣传周采取线上预热宣传加线下集中宣传模式，分阶段实施。线下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人民广场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同步开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与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等90家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机构，通过现场咨询答疑、游戏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向一老一小和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进行金融知识讲解、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
11: 刚刚有个民警给我们讲了那个刷单的案例，9611是反诈的电话，就一定要接，这个是警察打来咨询我们有没有被骗。我觉得这个知识还是挺重要的。
12: 作为一名快递员，我也希望能够将各种金融反诈知识宣传给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线上预热活动已于9月1号开始，大家可通过天山金融公众号参与活动，观看金融行业宣教视频、有奖知识问答，学习金融安全知识。
13: 我们线上内容重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反诈防非、金融消费维权等民生领域，着力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秋实渐熟，沃野流金。新疆各地抢抓农时，进行田间管护和秋粮采收工作。
0: 新技术、新装备扎根田间地头，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提供有力科技支撑。阿克苏地区4500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秋管的空中生力军，服务复播玉米等作物的同时，兼顾棉花、冬小麦管护，通过精准雾化喷施提高作业精度和管护效率。
14: 最关键的是安全性高，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农药，喷洒的也均匀，对玉米病虫害防治特别好，助力我们稳产增收。
0: 新疆各地制种玉米迎来集中收获季，在伊宁县制种玉米基地，专用果穗收割机上阵，降低种子破损率，实现采收、转运、烘干、精选、不落地一体化作业。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管护，守住品质。昌吉市4.3万亩订单制种玉米籽粒饱满，全面开镰收割。当地推行公司加农户加订单模式，龙头企业提供从种植管护到收购加工的全链条服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直接转运企业烘干加工，订单兜底，打消农户销售顾虑。60岁的赵永胜种了15年的这种玉米，因为看好这一模式，今年将种植面积从40亩扩大到了46亩，迎来大丰收。
15: 一亩地下来是2500块钱，一体化服务，老农民又省事又赚钱。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布会，公布赛事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伊犁州举办。
16: 14个地州市共计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那赛事呢，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等8个大项，包含了5个大众项目和3个特奥项目，共计350个小项。那其中呢，残运会的射箭和特奥会的游泳首次纳入我区残特奥会的正式比赛大项。
0: 作为新疆残疾人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本届赛事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全国特奥会的赛事标准，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组建200人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展现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17: 本次赛事对比赛场馆、接待酒店、通行道路、公共区域开展了系统化无障碍提升改造，配齐无障碍坡道、卫生间、停车位、观赛专区等硬件设施。开幕式首次启用人工智能手语翻译，将温情服务贯穿赛事全过程。
9: 2026年9月8号，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将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办4场专题交流会。届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德国、伊朗、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2个国际组织等中外代表，共300多人将参会。
3: 下面请看简讯。
18: 为保障考生顺利完成报名报考，自治区将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从9月4号延长至9月10号。有关新专业课程计划设置、新旧课程过渡顶替要求及本次开考课程等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新疆招生网查询。
4: 近日，巴里坤大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万人次。巴里坤大河机场属于高原机场，2025年7月通航，仅用1年多时间就跻身10万级支线机场行列。
0: 今天，2026年全国射箭巡回赛第2站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233名射箭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赛事设反曲弓和复合弓2大类别，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团体赛及混合团体赛等多个项目。今天，红色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新疆巡演首场演出在乌鲁木齐市第87中学上演。该剧将革命历史再现校园舞台。《新安旅行团》诞生于1935年10月，是江苏淮安新安小学一支青少年革命文艺团体。团员们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新疆气象台预计，9月8号白天到10号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中东部

0: 东江断续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8至9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生态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9月7号16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局地还会下起暴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途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的局地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以及哈密市等地都将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的局地会有扬沙或沙尘暴。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脚步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18到28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2到25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2到29度。昌吉晴转多云，16到3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3到33度。哈密晴，14到27度。塔城多云，14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18到29度。伯勒多云，14到27度。伊宁多云，12到30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5到25度。阿克苏阵雨，14到23度。阿图什大雨转阵雨，13到22度。喀什大雨转多云，14到22度。阿拉尔阵雨，12到24度。和田晴转多云，14到21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鹤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与

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

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莓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莓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莓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

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质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年一至八月，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与连续性显著提升。
1: 一至八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13万辆，同比增长40.95%。其中八月五号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刷新口岸单日通关记录。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

0: 边检部门运用智慧查验设备优化流程，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机制，并对重点外贸物资开通绿色通道，压缩查验等待时间，保障车流高效通行。
1: 我们每天经公路口岸代理多次进出口货物，包括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
0: 同样，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通关车流也稳步攀升。1至8月，口岸出入境车辆49.4万辆，同比增长23.3%。
2: 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顺畅的通关效率，为我们汽车出口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到8月，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全面深化智慧口岸建设，落地7乘24小时全天候通关。同时推行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等监管模式，持续释放通关效能，实现单日出入境车辆最高达3645辆，单月最高突破9万辆。
3: 联动海关、边检等联检单位，结合车流、货流动态优化通关动线，落实分类错峰通行模式，持续提升口岸服务保障能力。
4: 在喀什市，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落地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智能生产线，以微米级精密生产填补了新疆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空白。
5: 那我身旁就是全疆首条 SMT 高速贴片产线，那一片片精密的电路板正高速贴装，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那过去整个新疆都没有这样高端电子制造的能力，本地的企业生产服务器、PC 整机、核心部件都要从其他省份采购，而现在从主板到整机，全链条自主生产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6: SMT 高速贴片生产线就是给电路板批量贴装微小电子元器件的自动化流水线，听着简单，就是看着机器自己跑，实际对精度、速度、物料要求都很高。在生产线上，有的零件比米粒还小，机器一秒贴几个甚至十几个零件，错位一点电路板就报废。而这套生产线足够聪明，通过 AI 算法，它既能认得清五花八门的零件，还能控制好焊接火候，并能实时查错，不让坏板子流到下一环节。今年1月正式投产以来，喀什工厂产值突破了4亿元。
7: 自动生产线一个小时的生产量是我们以前20个人2天的工作量，合格率我们现在能达到99.8%，人工的合格率基本上就是在80%到85%，这种损耗的成本基本上最少能节省到70%到90%之间。
6: 按照发展规划，企业一期硬件工厂已全部建成，二期将建设算力运维中心，破解西部算力硬件设备运维成本高、效率低的行业痛点，服务我国西部及中亚、南亚算力硬件运维需求。计划3年满产实现5万台产能、7亿元产值，力争建成中亚、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算力基础装备基地。
4: 在和田举行的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上，书市惠民、诵读分享等活动依次举行，让各族群众乐享阅读，感受文化力量。
0: 作为第3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天山书市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开市以来，每天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带着优质图书集中参展，现场图书最低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可以在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
8: 今天买的书啊，原价有700多块钱，最后才花了200多块钱。
0: 在和田地区各县市，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火热开展。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举行的培育读书风尚，促进乡村振兴、乡村阅读交流活动上，相声、情景诗句、手势舞等节目将阅读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书香文化。在皮山县，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分享会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静做了专题分享。在和田市第6中学，诗礼中国新疆行系列活动通过国学手势舞、诗词分享等形式，在青少年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跟着学国学手势舞，重新认识了很多古诗词，这样的形式很有意思。
0: 来自出版界、教育界的多位名家还走进和田县海爱日克镇巴士托奴村小学，开展名家进校园公益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图书和书包，并开展阅读分享课。
9: 希望咱们边疆的孩子们坚持阅读，勤于观察，在文字里收获成长，滋养心灵，用书香助力自己奔赴更好的未来。
4: 近年来，广东援疆通过选派民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汇集受援地师生。
6: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援疆教师张华正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援疆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
10: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呢，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11: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这个作业布置我们也会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6: 广东援疆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疆支教，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越疆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一场书信结对活动温暖开展。由东莞理工学院支教教师组织的万里越疆手拉手共绘中华同心圆活动，让越疆两地青少年以信为媒，分享生活见闻、地域特色与成长心声，结下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两地常态化书信往来已开展20多次。
12: 广东的弟弟妹妹，谢谢你们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在信里给你们介绍了我们这边的美食特产，还有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
13: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会在书信中彼此鼓励，然后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4: 为期一周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乌鲁木齐启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一边是银行、保险、证券的咨询台，一边是公安反诈的互动区。这次活动把金融知识从柜台搬到了大巴扎，用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面对面的讲清楚钱袋子应该怎么样守。
0: 宣传周采取线上预热宣传加线下集中宣传模式，分阶段实施。线下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广场、人民广场和新疆国际大巴扎同步开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与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平安人寿新疆分公司等90家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机构，通过现场咨询答疑、游戏互动体验等形式，重点向一老一小和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进行金融知识讲解、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
15: 刚刚有个民警给我们讲了那个刷单的案例，9611是反诈的电话，就一定要接，这个是警察打来咨询我们有没有被骗，我觉得这个知识还是挺重要的。
16: 作为一名快递员，我也希望能够将各种金融反诈知识宣传给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线上预热活动已于9月1号开始，大家可通过天山金融公众号参与活动，观看金融行业宣教视频、有奖知识问答，学习金融安全知识。
17: 我们线上内容重点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反诈防非、金融消费维权等民生领域，着力提升公众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秋实渐熟，沃野流金。新疆各地抢抓农时，进行田间管护和秋粮采收工作。
0: 新技术、新装备扎根田间地头，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提供有力科技支撑。阿克苏地区4500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秋管的空中生力军，服务复播玉米等作物的同时，兼顾棉花、冬小麦管护，通过精准雾化喷施，提高作业精度和管护效率。
18: 最关键的是安全性高，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农药，喷洒的也均匀，对玉米病虫害防治特别好，助力我们稳产增收。
0: 新疆各地这种玉米迎来集中收获季， 在伊宁县这种玉米基地，专用果穗收割机上阵，降低种子破损率，实现采收、转运、烘干、精选、不落地一体化作业。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管护，守住品质。昌吉市4.3万亩订单这种玉米籽粒饱满，全面开镰收割。当地推行公司加农户加订单模式，龙头企业提供从种植管护到收购加工的全链条服务，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来作业，收获的玉米直接转运企业烘干加工，订单兜底，打消农户销售顾虑。60岁的赵永胜种了15年的这种玉米，因为看好这一模式，今年将种植面积从40亩扩大到了46亩，迎来大丰收。
19: 一亩地下来是2500块钱，一体化服务，老农民又省事又赚钱。
4: 入秋之后，新疆多地气温冷暖交替，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呼吸道等各类疾病高发。专家提示公众要注意个人防护，科学应对天气变化。
6: 秋季天气呈现午间偏暖、早晚寒凉的特点，冷热骤变的气候环境成为疾病高发的主要诱因。冷空气会直接刺激人体呼吸道黏膜，造成血管收缩，防御能力下降，容易导致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同时，降温后人们减少开窗，室内空气流通不畅，进一步增加了病毒传播风险。对健康人群来说，容易引发鼻塞、咽痛、咳嗽等症状，而患有哮喘、慢阻肺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疾病急性加重。
15: 外出务必做好保暖，佩戴口罩，避免冷空气直接刺激呼吸道。日常保持室内定时通风，维持适宜的温湿度。换季期间增减衣物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切忌骤然增减。
6: 除了呼吸道疾病，季节更替也可能引发心理变化。随着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减弱，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就会下降，导致出现容易疲惫、情绪低落等状况。
20: 建议多保持日间阳光的一种照射，多晒晒太阳，多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如果呢，这种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有失眠或者嗜睡的状态持续时间在2周以上的，建议到医院进行专门的诊断和治疗。
4: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布会，公布赛事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伊犁州举办。
21: 14个地州市共计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那赛事呢，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等8个大项，包含了5个大众项目和3个特奥项目，共计350个小项。那其中呢，残运会的射箭和特奥会的游泳首次纳入我区残特奥会的正式比赛大项。
0: 作为新疆残疾人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本届赛事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全国特奥会的赛事标准，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组建200人的专业化志愿服务队伍，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展现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22: 本次赛事对比赛场馆、接待酒店、通行道路、公共区域开展了系统化无障碍提升改造，配齐无障碍坡道、卫生间、停车位、观赛专区等硬件设施。开幕式首次启用人工智能手语翻译，将温情服务贯穿赛事全过程。
6: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3315名江内外马拉松爱好者踊跃参赛。赛道串联滨河公园、城市花海、可可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地标，让跑友在美景中感受城市魅力。
23: 我已经是第3次参加这个马拉松了，我从2024年开始，我就觉得这座城市是一座非常绿色的城市，空气特别的清新，非常适合定居。
6: 赛事期间，近1000名志愿者及保障人员全程守护，确保选手安全顺利完赛。
24: 提前半个月就对各项保障工作开展了反复推演，针对天气、突发伤病等特殊情况都制定了应急预案，尽全力给所有参赛选手提供安心的参赛环境。
6: 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已连续举办4届，坚持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既是全民健身的实践平台，也成为展示兵团第4师可可达拉市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25: 办好一场比赛，擦亮一张城市名片，把它当成了撬动城市发展、展现城市魅力的一个支点，进一步的去推动文体旅的深度融合。
6: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9月6号清晨，多支本地跑团在红光山景区展开赛前专项训练。跑友们希望用自己的奔跑之姿点亮城市活力。
1: 乌鲁木齐马拉松是我们家门口的赛事，我们所有跑友都特别兴奋，所以我们报名人数非常多。我希望五湖四海的跑友有机会都能来新疆参加比赛，来一同感受我们大美新疆的热烈。
6: 据了解，本届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参赛规模扩大至15000人，创历届赛事新高。大赛优化赛道路况，取消连续爬坡，赛道更平缓。今天，红色儿童剧《新安旅行团》新疆巡演首场演出在乌鲁木齐市第87中学上演。该剧将革命历史再现校园舞台。新安旅行团诞生于1935年10月，是江苏淮安新安小学一支青少年革命文艺团体。团员们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市，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2: 想通过这部剧告诉大家，在学习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继续前进，不会为一点点小的困难就半途而废。
3: 观看了这个演出，我内心深受触感，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不怕学习中的困难，踏实学好知识，努力成为自信自强能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6: 此次巡演既是红色美誉的跨山海传递，也是苏江两地少年互学互鉴的重要桥梁。接下来，该剧还将走进伊宁市和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以《行走的思政客》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我们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新安旅行团的不怕吃苦、心怀家国、笃行奋进的精神，引导全体学生以少年之姿担时代之责。
6: 日前，霍旭初先生学术论集《秋思学考论》新书发布座谈会在库车市举行，现场三联书店、自治区秋思研究院、新疆秋思学会代表共同为新书揭幕。与会嘉宾还回顾了出版历程，缅怀霍先生扎根新疆数十载、深耕秋思故地的治学精神。
19: 经过这将近2年的这个工作呢，所以终于在今年的7月份，霍老师《秋思学考论》呢就正式出版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呢，应该在霍老师曾经工作过多少年的这个秋思石窟附近，来开一个他的新书的发布和座谈会，来弘扬我们的秋思艺术。
7: 这本书呢，精选了霍旭初先生关于秋思历史文化与佛教艺术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主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了秋思乐舞考辨、石窟图像试读、佛学思想探微，还有文明交融研究。霍先生治学呢，以诚怀为基，心无旁骛，以观道为志，洞察微忧，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探索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历史智慧，提供了珍贵的思想启示与学术资源。
6: 为保障考生顺利完成报名报考，自治区将2026年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从9月4号延长至9月10号。有关新专业课程计划设置、新旧课程过渡顶替要求及本次开考课程等信息，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新疆招生网查询。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后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

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

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质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姐，
1: 啊，
0: 喝水。
1: 哎，哎，玉洁，哎呀，
0: 不着急弄这个啊，来来来，你坐坐。姐，
1: 玉洁，你从来不撒谎，你跟姐说实话，于敏他到底怎么了？
0: 姐，他挺好的。
1: 我给单位写信被退回来了，电话要不通，人找不见，一个多星期没回家了。你觉得这叫挺好的？
0: 姐，我真的没有撒谎。他说这是保密的事情，不让问的。
1: 打打算盘，写写字，这有什么可保密的？
0: 可是他不说，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知道河北老家的人是怎么说的吗？
0: 说什么了？
1: 说他被开除了。说挑着个扁担走街串巷，还有人说亲眼在胡同里见着他了。
0: 姐，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你是他的爱人，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让我跟妈相信谁呢？
0: 姐，别生气啊，喝点水。
2: 理论没问题，数量问题。而且能活下来的鱼都是贼精贼精的，
3: 那还能经过一群科学家呀？
2: 反正理论没问题，
3: 也有技术原因啊，可能没有达到那个3.1厘米的倾斜度。
2: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回来了，
4: 回来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2: 我今天本来能给你逮两条鱼来着。
4: 你？你以后还是给我用嘴说吧，家里有鱼。
2: 哪儿来的？
4: 我逮的。
2: 骗人。
4: 你赶紧把这鱼汤喝了吧，都热三回了，再熬就都没了。你下班回来太晚，你姐说她还有别的事儿，就先回去了。她其实是不愿意留下来吃饭。妈给烧的鱼干不多，她怕你不够吃。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姐今天还问我呢，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还不信。你知道你老家人都怎么说你的吗？

0: 同学，怎么样了？我还没得算完，但是推算过程暂时没有问题。现代物理评论是美国物理协会的期刊，也是全世界物理协会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会错吗？爱因斯坦在和波尔的论战中都犯过错，科学不相信权威，科学只相信真理。
1: 谁还要问呢？嗯，你的结论可靠吗？用你的数据配钥匙，这门锁能打开？
0: 能打开。布莱特·魏格纳的公式已经很清楚地可以证明，所有带库仑排斥力的亲核反应截面不足5巴，穿穿反应没有优越性，需要好几年的实验时间，几个亿的代价，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可靠。
2: 如果错了呢？
3: 理论经得起推敲，不会错。盲目相信美国人的数据才会错。万一不能有万一。我相信我的计算。判断题来了，相信于敏的，请举手。那相信鲁杰的。
0: 等一下，我相信于敏，我相信郑林。

0: 测量穿穿反应界面的实验正式叫停，于敏避免了几亿人民币和三年时间的浪费。中午上食堂
1: 加个菜。
2: 我还有件事情。
3: 愿赌服输，你说吧，让我做什么？
2: 你先欠着吧，还没想好。你给我打个欠条啊。

0: 刘姐，刘姐，谁呀？刘姐，我玉琴。什么事儿啊？
1: 刘姐，我可能要生了，你能去陪一下于媛吗？
0: 好，好，好，好，
2: 谢谢你啊。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说啊，于敏政审出问题，你别跟着他惹麻烦。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人命关天的，我得去看看。
1: 你说这大半夜的瞎折腾，
0: 哎，睡你了吧，玉琴啊，玉琴。

0: 你上当了！哎，妈，哎，上当了！上当了！就卢台那个审判线跟我说，你二胎是个儿子，我给他6个鸡蛋，1斤羊奶，你说的也不准呢。你说
1: 你是那个？
2: 哎，你们谁啊？
3: 你们干嘛的呀？啊？
1: 你们谁啊？
2: 不是，这是我们家孩子。
3: 你们谁啊？刚才护士把我领这儿的，说这是我们家孩子，怎么了？
4: 不是你们搞错了呗？
1: 你们搞错，这是我们家孩子，怎么了？
3: 你们起床的呀？我们是持床的呀。
4: 你好好看看。哎呀，
3: 搞错了！
4: 哎，对，姐，
3: 这也能改？
4: 哎，你男孩好啊。 男孩好，理工男啊，咱们老一家就缺个男孩。男孩女孩都一样。名字起了吗？啊，
5: 没有呢。
4: 小名呢？
6: 也没有。
4: 你们俩都在这儿，闺女呢？
5: 闺女呢？
6: 于渊在家呢，妈。
4: 隔壁刘姐陪着，没事儿的啊。妈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什么大事儿？问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妈，你一天忙什么呢？你啊，
6: 鸡呢？什么鸡啊，妈？
4: 我带个老母鸡呀！哎呦，我。

0: 你要到什么时候？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要时间。不是在给你排给你争取吗？慢。现在国内就一台电子管的计算机，你们氢弹要用，原子弹它也要用啊。氢弹只占5%，每周只有10小时，而且只能在夜里。
0: 原子弹不是着急吗？
1: 氢弹也急。
0: 为了给你多要时间，我要跑上面多少次，协调多少人？你们多抢疫苗，千军万马都得跟着动，你知道吗？

0: 你是撵也撵不走，啊，是吗？你是科学家呀？你现在成了混子了，啊，滚刀肉了。都知道你厉害，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交了几十篇研究成果报告，你能。但是于敏，你要搞清楚，科研也要顾全大局。是非题，大局你明白吗？来说话，说话！
1: 哎呀，去年体检，大夫让你别生气，血压高危险。
0: 每周多给你一个小时，够了吧？
1: 2小时，你答应我就走。

0: 喂，啊，是我。哦，这个事情我已经批了。好，就这样。你以为这样，你就能耗倒我？
1: 等你试试看吧。
0: 说吧，你都要什么？
2: 即使清淡每礼拜只有10个小时，还都是在夜里，已经在争取了。原子弹那边更着急，清淡多抢一秒，千军万马就得跟着动。我知道。
0: 你要多长时间？
2: 3个小时，答应了我就走。
3: 老陆，这放哪儿？
4: 就很多的呗。
5: 个点子。
3: 老陆，你说这个招新人考公时弄这些跑跑跳跳的干什么？
5: 搞科研呢，光有脑子没有体能是扛不下来的。老于讲，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体就比较弱，得练一下子，万一这里面有好苗子呢？
3: 我给你试试啊。
6: 快点。
5: 喂。
3: 哎呀！好，好，好，走，
7: 没错
3: 了，快点！
8: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哈，在这栋楼里做的不是普通的事情，门槛高，难度大，想要迈进来呢，大家还真得使劲抬抬自己的腿。谁呢有真功夫，今天就是亮出来的时候了。其实啊，每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都得有出色的综合素质。计算、记忆、理解、分析，每一样都不能少。咱们的考试时间呢是30分钟，开始的5分钟，我会让大家背诵《后出师表》全文。5分钟之后呢，我会把文章收上来，随意截取一部分，让大家准确无误的默写。啊，这个剩下的时间呢，就要大家解一下手里的题了。但是大家注意啊，这道题。有4种。

解法，我让大家找出全部的四种解法，这时间怎么分配，大家自己分配吧。开始吧。

5分钟时间到。默写《后出师表》第3、第4段，并解题。

0: 时间到，默写出后《出师表》的有谁？找出四种解法的呢？
1: 其实呢，在20分钟内找出并验证这四种解法，是有难度的。我试了一下，我也需要30分钟。但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出这道题呢？
2: 我是想看看呢，大家是如何面对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解题呢，有的时候靠心态啊，有时候靠运气，有时候靠智力，有时候靠体力，没关系啊。 如果给大家2个小时，有谁能解出来吗？一下午时间呢？好，就这样。
3: 这道题确实有4种解法。
4: 1种，2种，3种。
3: 我写的最后一种，时间不够了，我只是心算验证了一下，应该是正确的。

0: 原来的单位说总迟到，一个月多达4次，最长的一次长达17分钟。一个没有纪律观念的人能行吗？
1: 小分头黑皮鞋，精力全都花在别的地方了，还有多少兴趣能留给清淡？
2: 同志，
1: 小毛病攒多了，就成大毛病了。
2: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 一辈子致力于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诗人，工自珍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白的道理，我们到现在不能不明白吧？他的毛病我包了，他要是改不了，我负责。朱深
3: 呢？
2: 政治的事情还要不要管？
1: 我们科学家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把氢弹造出来，
2: 我就要他。
4: 原文可不是这么写的，你这是把芝麻变西瓜。
5: 本来就是西瓜，这美国期刊也能出纰漏的。我已经用3种不同的方法确认过了，要不然就是他们印错了，要不然就是他们算错了。
1: 如果不是呢？
5: 不可能。如果不是，我就地辞职。

0: 接着来。
1: 不应该啊。
2: 怎么了？
1: 方程跟参数都对吗？
2: 对。
1: 那程序输入呢？
2: 程序输入也没有错。
1: 让机器再算一遍。
2: 好，再算一遍。
1: 什么声音？
2: 我饿了，刚才是我肚子叫了一声。
1: 不是。
3: 停一下，
1: 这错了。量不对，不能这么小。重置往后，都错了。机器坏了，让技术员来一趟。

0: 是三次，再加一把，你再弄一把。没问题。你们看这个正规的桥牌比赛啊，想赢就要比同位置拿相同牌的选手得分更高，要不然就麻烦了。这就好比是美国人有海水提纯倒立共厂，我们连基本的这种电力供应都达不到。
1: 哎，人家用什么？人家用超级计算机在算，我们用人脑算，怎么算呢？
2: 打牌就打牌嘛，怎么又聊鸡蛋了？
1: 不聊鸡蛋，你们聊鸡蛋好不好啊，领导？
0: 什么鸡蛋？
1: 老罗跟我说，同志们太辛苦，身体撑不住，让我搞一些鸡蛋给大家补一补，这是在埋怨我呢。
0: 大小是个领导，鸡蛋鸡蛋搞不来。
1: 就不聊鸡蛋，哎，对对。哎呀，全国人民等咱们造氢弹呢，咱们在这儿打牌合适吗？这是你新招来的人，
3: 啊，哼，天赋异禀，另辟蹊径。
1: 别以为我们这是在玩，换换脑子。
0: 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们抱怨归抱怨，工作认真起来，你又不是没看见过，一个赛一个的认真。小袁出牌。小袁啊，我问你个问题啊，非常基础。我们每天在这边绞尽脑汁的算呐算呐，就是为了搞明白，氢弹怎么样才能爆炸。但是等到研究出来之后呢？
1: 就希望它永远的不要炸响。那么我们制造氢弹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很简单，如果我们没有氢弹，别的国家就会肆无忌惮，别的国家的核武器就可以随时随地扔到我们的国土上，这叫和平衡。我们制造核武器是为了让别的国家的核武器不会爆炸。对，咱们不发动战争，但是要有面对战争的能力和准备。和平求不来。

0: 实力，才能不挨打。
1: 嗯，
2: 咱不欺负别人，也不让别人欺负咱们。
0: 怕不怕？
2: 手里有牌，我怕什么？
0: 我点一张。

0: 回屋吧，来，进屋吧。烫不烫？你怎么不吃啊？不吃就只能饿着。
1: 我想吃鸡蛋。
0: 鸡蛋哪能天天吃？你数着吧，你爸还有2天就回来了。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2: 哦，回来拿点东西。
0: 来吃口榨菜，吃口馒头。

0: 好吃吗？
1: 可以。阿巴罗蒂达，你还想给鸡写感谢信啊？以后啊，谁有进展，谁吃鸡蛋。
2: 好。
0: 好。好

0: 怎么了？
1: 鸡蛋丢了。
0: 鸡蛋丢了？鸡蛋怎么会丢呢？
2: 今届孙玉琴，鱼圆鱼心鸡蛋数颗，不日加倍奉还，特立此举以作证明。接蛋人于某。
0: 走吧。
3: 啊，继续吧。
4: 来，
3: 走。
4: 哎，没事。连续四天，每天都有你一颗，今天怎么了？
3: 吃你这，
2: 还睡不着啊？赶紧回宿舍吧，今儿晚上别过来了，再这么熬下去垮掉。
5: 不是不想睡，我失眠，我睡不着。哎，
4: 吃点药呢？
5: 不管用，生物钟全乱的了。
4: 你真的需要睡觉？
2: 现在让你回去能睡着吗？
5: 从日夜颠倒的那一天起就是这个样子，一坐到这儿，两眼昏花，回去一躺，哎，醒了，要了命了，真是。
2: 那就这么熬着，一直熬，熬到站着能睡着，熬着熬。

你放哪儿？一会儿我帮你收拾啊。

0: 老陆，老陆，
1: 睡着了？
0: 嗯，
1: 赶紧回去睡去吧，那半夜2点了。

0: 哎，不是，没事，走，关门。
1: 你自己能想好，
2: 我送你，
1: 我送一会儿就好了啊。
2: 那你回去好好睡觉。
1: 好了，行了，
2: 好，哎。

0: 哎，睡得好吗？睡得好啊，那夜里睡觉就是不一样，才睡了6个小时，精神饱满。
1: 6个小时，你睡了一夜又半天。什么？从昨天下午2点到现在18个小时。不可能。
0: 李稿子，那你猜啊？
1: 那你偷走我这10几个小时什么时候还给我？
0: 你现在这么精神还不算还？
1: 快点吧。

0: 刘姐，刘姐，
1: 来了来了。
2: 哎呀，刘姐，啥事儿啊？
0: 我能麻烦你个事儿吗？
2: 啊，你说，
0: 我能跟你借点鸡蛋吗？
2: 啊，多少啊？
0: 一个。
2: 啊，一个。

0: 于心，于心，今天能吃鸡蛋了。
1: 吃饭了。
0: 这什么呀？
1: 鸡蛋呀，你不是想吃鸡蛋吗？蛋花汤。
0: 就这么点儿？
2: 就这么点儿？
1: 够你们两个吃的了。

0: 老袁，今天的都在这儿了。怎么了？进度还是慢是吗？
1: 不是慢，路可能走错了。
0: 挡光模型不是看起来很有希望吗？
1: 只是看起来有希望。平衡台光子的能量密度，一定是归结在普朗克能量密度上。

0: 出什么事了？清单医院里速度太慢了，迟迟给不出进展，上面要我们给个说法。
1: 该汇报的不都汇报了吗？
0: 是，是有人觉得这是政治问题，兴师问罪里搜什么力都有，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1: 什么意思？
0: 还能有什么意思啊？
1: 不管是不是理论部的问题，态度第一，必须要检讨才能过关，是吧？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理论成功，氢弹才能成功。理论要是不说话，那氢弹就是个哑巴。理论就是龙头啊，同志们，你们要是起不来，那后面的身子怎么跟着往起飞啊？
1: 如果理论始终无法突破，那国家为你们投入的精力，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就都浪费了呢？这么大的责任谁来担？打算盘、画图纸，你们也一直说在努力，可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呢？很令人费解嘛。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进度慢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是不是你们积极性出了问题呢？那难道说还是有特务混进来故意搞破坏吗？
2: 科学是严谨的，没有可靠的论据不能盲目推进。搞科研搞理论讲的是实事求是。
1: 于敏同志，奉劝你一句，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考虑好，考虑好再回答。再问你一次，进度慢到底是什么问题？
3: 科学的事情只有科学的问题。
4: 反革命的帽子能压死人，你不怕吗？

0: 你说的对，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委曲求全。今天算过关了，那明天呢？反倒被动了。时间不够用，这是客观情况，所以更不能犯错。一犯错了以后，时间就更不够用。但是你错误就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得有，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1: 你在说什么？
0: 时间太紧，任务太重了。现在摆到面前的有3到4种设计清单的思路，到底哪条路是对的？到底该怎么选？我们不知道。你哪怕你晚上用计算机，你白天用计算尺，时间还是不够用。你一旦犯错了，你错误的时间，你怎么补回来？

0: 来来来，集合一下，集合一下，集合一下！
1: 来，大家伙快点，快点！
0: 来，
2: 来，
0: 哎，
3: 现在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挡光模型出现了困难，我在考虑呢，要不要把任质辐射产生的光给放掉？
4: 这样可以大量减少逆康普顿射线导致的电子能量的损失。
3: 咱们现在姑且就叫它放光模型。
4: 这样的话呢，核外电子能量不会被吃掉，离子温度能保持。
3: 反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3到4种解题思路，到底哪种是对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时间了。所以刚才我想到一个办法，咱们就按照古人的兵法，分兵营战。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分成2组，一组研究挡光模型，一组研究放光模型。我跟老陆呢，我们再商量商量有没有新的理想模型，对吧？这样的话呢，一组如果走错了路，不耽误其他组时间啊。一旦错了，咱们立刻停止，掉头修正。
5: 好，来，再吃一块。小袁，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哭这么响？
6: 忘了。
5: 是不是爸爸？
6: 不是。
5: 想他吗？
6: 不想。
5: 为什么？
6: 因为爸爸不在，我们就能吃到鸡蛋。

1: 咱们的工作都是从零开始的，每条路都没走过。摔个跤，绊个脚的正常。
0: 摔跤爬起来可以，没得爬起来。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千军万马都调过来帮助我们攻关。人多了本来应该更快的。
1: 技术攻关嘛，哪能没瓶颈呢？现在就像。 一个软木塞子把这瓶子塞住了，咱们只需要一只手把这个塞子拔出来，砰，所有东西它也就喷出来了。
2: 什么我也晓得，问题是这只手现在在哪块？

0: 什么歌？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没听过呀。

0: 您没听过吗？
1: 没有。
2: 你听过吗？
3: 今天就是脊酸，脑子都木的了，吃饭都没有时间，哪有时间听过啊？
4: 睡啊，这门也不出，咱们都落伍了。
5: 哎，我问一下，昨天晚上有谁睡过六个小时的？
1: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1: 没有。
5: 今天早上有谁按时吃早餐的？
1: 忘了，
8: 没有。
5: 半年内有没有人跳过舞？
4: 跳舞。
5: 从现在起，这样，放假三天，只许外出，不许工作。咱们搞科研是需要灵感的，不是盲干，啊！其实咱们也是士兵，是战士，往后的仗越硬越难，咱们越需要休息和休整了。从现在起，下班走人。
1: 这还没计算完呢。
5: 想干什么干什么啊！就是不许回到办公室，不许工作，不许熬夜。
1: 这时间多紧啊！不
9: 用
5: 啊！这怎么还站着呢？啊！不跟你们说了吗？回家，回家，回家。带个头啊，出大门干什么都行，就不许工作啊，爬山看戏看电影都行，走了，回家回家啊，
9: 走吧走吧，
5: 动起来动起来，
9: 走吧，
1: 那没算完，
5: 动起来，
1: 那我走吧，
5: 看什么看呢，带带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你们了吗？出门出门，别看了，走。

0: 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找钥匙，钥匙忘哪了？钥匙？哎，放哪儿了？我在身上。
1: 撒谎！
0: 休息去，休息去！啊，走走走走，不是，走了，休息去。
1: 你在这干嘛呢？

0: 老于，领导到处找你呢。
1: 什么事儿？
0: 听说你把人全撵走了，3天不许上班。
1: 哎，你说我也出去了。啊，说我出去了。

0: 怎么了，玉鑫？怎么了？啊！玉鑫，妈妈呢？来来来来来，是爸爸哦，是爸爸。怎么？玉鑫？玉鑫？玉鑫？
1: 爸爸爸爸，妈妈吐了。
0: 啊？怎么了，玉鑫？啊？没事吧？没事吧？
2: 头疼，想吐。啊？没事，你就是有点感冒，别离我这么近，别传染给孩子了。
0: 不是，我怎么感觉发烧了呢？不哭了啊，不哭了，妈妈在这呢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2: 啊！你把裤子给他换了吧，会换吗？
0: 我会。

0: 别连忙，慢怎么进啊？我来吧。我给你倒杯水啊。来，慢慢抱。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那儿，那儿。
0: 这个吧，
2: 小袁，小袁，来拿着跟弟弟玩。
0: 四环素，红药水。
2: 这是外伤，有没有普罗西痛啊？
0: 没有。
2: 那算了，不吃了。
0: 我去医院给你开吧。嗯。
2: 哎，护工本。哎呀，
0: 啊，在哪儿？

0: 给您。
1: 哎，
2: 拿好了。
3: 哎，哎，你好，挂号。
2: 叫什么名字？
3: 于敏。
2: 嗯，
3: 敏捷的敏。啊，不是，患者名字叫孙玉琴。啊，不好意思，玉石的玉，芹菜的芹。
2: 换哪科呀？
3: 发烧、呕吐应该挂哪科？
2: 咳嗽吗？
3: 咳嗽，咳嗽。
2: 咳嗽几天了？发烧多少度？拉不拉肚子？
3: 嗯。
2: 同志，拉不拉肚子？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4: 呼吸跟消化是俩系统，我不知道挂哪科，我又怕说错了。耽误诊断，那人说不清症状就不给开药。你看，
5: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别站这儿了。
4: 你干嘛？
5: 一碗饭想吃什么呀？
4: 你都这样了，要不躺会儿吧。
5: 那也要吃饭，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帮我一下。
6: 老岳，
5: 你去，你去。
6: 老岳，哎，老岳，我算出来了，我算出来了。
7: 嫂子病了
4: 啊？怎么了？
7: 求鸡蛋周长，你需要算多久？
4: 不规则椭圆形。近似于开普勒软性线或者笛卡尔软性线。
7: 换一个角度，截面就近似于规则正圆。
5: 小袁，帮妈妈个忙好不好？
7: 口算只需要一秒。
4: 换个角度，运算就简单了。
7: 咱们之前理论都没有错，
4: 就是换个算法。
7: 灵感是熬夜熬不出来的，咱们赶紧回院里。重新推算一下，换个角度。啊？
5: 他走了。
7: 嫂子。
4: 那你。
5: 我没事，你摸摸。你看，不烧了，是不是？走吧。
4: 你记着吃饭啊。
7: 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8: 走了。
5: 嗯，
8: 那这凉水还要吗？
5: 不要了。来，

0: 咱们以前是走路，现在是骑车，虽然目的地是一样，但是现在速度更快。
1: 嗯，看来之前走的路没有白走啊，加把劲，还有不到二分之一的路程，我们就能到站了。
2: 老宇，我们这儿有个新启发，要是方向正确的话，连二分之一的路都用不了，有可能更快，
3: 还有可能更短，三分之一，不，四分之一。
0: 你们是怎么想到的呀？
2: 回家睡了大觉就想出来了。
3: 这熬夜熬不出来，谁知道睡觉还能睡出来？
0: 看看啊，做梦解题太不严谨了。
1: 哎，也是有这种概率的。那苯分子的环形结构不就是当年凯库勒做梦梦出来的吗？哎哎。

0: 姐，你发烧好了吗？啊，我吃了药就好了。你怎么样？小孙，要不要再来一碗面？不用了，我吃饱了。哎呀，我弟弟这个人啊，就是这样，一工作起来呢就没点儿。虽然他不用上前线，也不用下工厂，但是据说呀，研究的都是对国家有用的东西。 怎么说也是给国家做贡献。他是研究哪方面的呀？他是研究……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就是看见他呀，每天在那个白纸上还有黑板上就画各种符，什么符都有，我都看不懂。就整白天整黑夜的写来算去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都算的是什么呀？是飞机上天还是轮船下海呀？他跟我说都有点关系。
1: 你说什么叫都有点关系呀、啊？但是我也批评他了啊，我说打小别人就夸你聪明，怎么一到自己的事情上就整不明白了呢？但是他这个人啊，有一个天大的好处，但凡他心里有你了，就绝对搁不下别人了。于大姐，
0: 嗯，
1: 我下午2点还有个班儿，我得回保育院了。
0: 哎呀，小孙，你再等等吧，好歹也得见一面呀、啊！
1: 不用了，我听您说这么多，我已经知道他什么样了。哎呀，
0: 小孙，你可千万别生气啊，他这都是为了工作。
1: 没有生气，姐，我真的没有生气，我是真的要走了，谢谢您请我吃面啊。
0: 哎，
2: 杨大嘴。
0: 姐，你怎么才来呀？约的是11点半，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把人家都气跑了。
2: 我算来着，算错了，不是匀速运动，是减速运动。
0: 不是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这些鬼画符吗？你整个人是不是魔怔了？给你介绍一次对象，我就得罪一次人。我跟你讲啊，这事情我不管了，爱怎么着怎么着，自己看着办吧。

速率也不是平缓曲线。

0: 给我带纸和笔，给我带相册干嘛呀？
1: 我是遵医嘱，医生让你多休息，别动脑子。
0: 眼睛睁开，脑子就会动，除非眼睛永远不睁开。
1: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只要你多休息，就好得快。
0: 你听我的，有个问题就差最后一步了，你让我把它算出来行吗？

0: 干什么呢？我吃橘子。又在动脑子？没有。你以为你骗得了别人，还能骗得了我呀？你就当是陪我来疗养了，行不行？ 看着我，我不求你家财万贯，也不求你天天在家里，不求你照顾家里，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我希望你身体也好好的，别把身体给弄坏了。我给你端茶，给你端水，我干什么都不怕。
1: 就是怕你万一要是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呢？
0: 那你把橘子吃了，别动脑子。
1: 你吃我就不动。
0: 我跟你捂一捂，
1: 我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0: 老陆，老陆，你这么早你怎么跑回来了？关于氢弹，电子、离子、中子辐射相互耦合，瞬息万变，聚变反应又比之前裂变难，原理上突破不了，咱们以前所用的方法就难以奏效。你明白我说的什么吧？
1: 你想找什么？
0: 咱们所有的思路都是要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温度、密度、约束时间三要素。
1: 对啊，那怎么才能创造出这三要素的条件呢？
0: 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必须分清哪些是内因、外因，找到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点火燃烧作为氢弹爆炸的内因，将辐射流体力学创造的条件作为外因。研究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再落实到构型。
1: 你是说，先分解研究，
0: 通过分解研究找到实现三要素的途径，这是突破氢弹原理的关键。

0: 说走就走，一个电话就要上火车，去哪儿说了吗？走几天？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1: 过年回得来吗？还不确定。出个差要这么久啊？跟你一起去的人多吗？别忘给家里汇钱啊。
0: 单位是不是就派你一个人去啊？
1: 孩子要问我去哪儿了，你就说。
0: 我自己会说。
2: 他们是不是就看你老实？别人都不愿意去，就怕你去。昨天下雨，我看厨房那窗户漏雨，回头你找人修一下。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一次？哪怕就一次。
0: 每次都是这样，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你们的工作要保密，我没关系，我什么都可以不问。 孩子们呢？他们每次问我爸爸在干什么，为什么老是不回家，我怎么说呀？其他小朋友问他们：“你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他们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连爸爸干什么都不知道。 我麻烦你教一教我好不好？你给我一份标准答案行不行？

0: 哟，老于。哎，
1: 刘姐。
2: 刘姐，
0: 我上次见您可是俩月前的事儿了。
2: 是。
0: 哎呀，这大包小包的上哪儿去呀？
1: 回老家看看。
0: 哦，回老家呀？带孩子回去真好。
1: 我不去，单位忙，走不开，请不了假。
0: 哦。啊，那你们赶快走吧。
1: 哎，
0: 回头见了啊。
1: 好。
0: 别看了，
3: 我就说有问题吧，我告诉你，啥事都逃不过我这双眼。
0: 行了，走吧。走了，
3: 走走走走。
1: 按时吃饭啊。
3: 嗯，走了。
1: 走吧。嗯，跟爸爸再见，来。
4: 爸爸再见，
5: 爸爸再见。
1: 路上小心点啊。
6: 啊。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于敏同志是吧？
1: 对，
0: 我是姚兰。
1: 哎，您好，你好，
2: 姚兰啊，
0: 不杰。哎，你，
2: 我留学时候的同学。
0: 欢迎欢迎欢迎。那走吧。
1: 哎，这边，
2: 走。
3: 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都起啊，下面能造出氢弹的是北京还是巴黎，就看咱们的了。
4: 又想打赌了？
3: 赌吗？
5: 赌
6: 赌
7: 赌
6: 赌
7: 赌赌，
3: 那就赌。
4: 赌。
8: 年年不变，不容易啊。您婆婆有您这么个儿媳妇儿，真好。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不知道。真的。

0: 性能不稳定，一碰到机器跳动，算出来结果都是错的。基石就这么多，时间全浪费了。
1: 一次次都要推倒重来，那不是成了前功尽弃了？
2: 这样，定个时间点，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计算的结果存进磁鼓里。这机器要再跳动的话，就把磁鼓里前一时间段的计算结果拿出来，作为初始条件，让计算机再计算。
0: 旗鼓重做，
2: 这是目前能节省机时损失最好的办法。机器不能离开人，它24小时不休息，人也得盯着，检验结果。
3: 行。
4: 你说那个办法，恐怕是行不通的。越往后，计算量就会越来越大，和现在相比，会是成倍数的增长。机器只会是越来越不够用。那计算机出的错，啊，还有预出来的工作，到最后只能人工来计算。你说上头有没有可能给咱们增加人手啊？
5: 没可能。
4: 那不行吧？计算量这么大，按你的意思，得人盯着。真的会吃不消的。
6: 蚂蚁。
4: 啊？
5: 我们可以学习蚂蚁的分工，让工作并行。
2: 还是人工计算啊，
5: 每人一次只能做一种运算，但是同时推进，最后把所有的计算结果汇总到一起。你还明白我什么意思？
4: 不清楚。
7: 老陆的意思是，咱们现在干这个工作呀，是烤全牛，嘴呢已经烤焦了，但是脖子夹上，前面是烫嘴，后边的干等着。
8: 但是咱们把这牛分开，啊，牛头、牛尾、牛排、牛腿，烤完以后再组合到一起，这也是烤全牛。
4: 嗯。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原来3个问题9个月解决计划，现在变成9个问题3个月之内就能解决，里外里能省出半年的时间，对吗？
6: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让一群人变成一台活的机器。
4: 可是老陆，数学比牛难多了，谁来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谁来分配这计算的任务？谁把几颗答案合到一块看行不行得通？啊？谁啊？
5: 那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个庖丁，解这个牛。
9: 我来。

0: 陆杰。
1: 哎，你也这么晚下班啊？
0: 你们天天在前线打仗，总要有人在后方做支援吧？
1: 哎，作为老同学，又是新同事，我要说声谢谢，会不会太见外了？
0: 表达感谢有很多种方式的，比如说，你可以请我去看场电影。

0: 知道
1: 六
0: 你们
1: 七
0: 没
1: 十。
0: 时间，忙得眼窝都青了。不看电影了，散散步。
1: 行啊，走。没有了吧？谢谢。
0: 你现在还写诗吗？
1: 哦，很久不写了，没有时间。
0: 我现在还会每天读首诗，都成习惯了。
1: 诗歌、音乐、绘画，这些艺术的东西呢，都是需要闲暇的。看来得等到我头发白了再说了。
0: 可能只有在学校里的时候才是最轻松的。
1: 嗯。
0: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刚到国外，语言总是不过关，导师让你给我补课。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1: 啊，我说姚兰啊，你这么聪明啊，英语没有学好的唯一可能就是有一点懒。
0: 不像，
1: 嗯？
0: 不像。那个时候你可比现在严厉多了，板着个脸，谁都怕你。
1: 你不怕我呀？
0: 你想让我怕你，还是崇拜你？
1: 崇拜我干什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每天还能坚持读读诗。
0: 因为崇拜才觉得你啊。
1: 生活有时候是很枯燥的，诗歌可以滋润它。阿莎，
0: 有我在上海，是不是没那么枯燥啊？
1: 啊，那是好多了，大家可以叙叙旧、聊聊天。我想回去小睡一下，一会儿还要接着熬，改天再聊。
0: 等一下，
1: 啊。
0: 太辛苦的时候，尝尝就甜了。走了。
1: 谢谢。

0: 我以前呢跟老陆打赌，啊，也是第一次等验证结果的时候，就跟你们一样，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心里边啊，跟有一只小猫似的，就在那挠挠，
1: 不止吧，
0: 起码100只小猫。其实啊，我比你们紧张，但是紧张跟结果是没关系的。这验证结果呢，要是能成，大家伙说说话。 聊聊天，打牌，哪怕睡一觉，他也能成。要是不成啊，大家在这绷着，该不成也不成。别绷着了。

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西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耕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

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

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

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

荡，沿着东条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条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阳。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

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赫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一至两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

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碧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

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丰，如果您用花相与和陆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1: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
0: 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
1: 那胶卷里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
0: 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
1: 任主任就这么想让花向宇活着？
0: 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向宇还有一点私心。
1: 说。
0: 花向宇是木西河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木西河身边，
1: 你有信心吗？
0: 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向宇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
0: 万一我是妖呢？
1: 是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不管是人还是妖。
0: 你猜许仙后悔吗？
1: 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0: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

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

0: 日本人又动作
1: 我不会再背叛陆枫。
0: 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枫呢？
1: 我不明白。
0: 陆枫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滑翔翼，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1: 怎么能救陆枫？
0: 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枫不死。把真胶卷还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枫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除非你能够拦住陆枫不去。

0: 这些都是闪光最新组队人员名单，都是历经魔鬼训练营毕业的。
1: 都查过了？
0: 都查过了，都经过重重测试，没有污点。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
1: 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但都是闪官培养出来的人。
0: 您是担心？
1: 总之，继续盯着闪官的一举一动。
0: 是。
1: 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0: 是。这
1: 说
0: 这花向宇，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1: 你先去吧。
0: 是。

0: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1: 别管我，
2: 他很爱你。
3: 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4: 条件？
3: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4: 什么东西？
2: 你们在大通银行保险柜里拿了什么？
4: 胶卷。
3: 胶卷里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3: 我很难相信。
4: 你只能选择相信。
3: 拿胶卷换花香玉。
4: 我得考虑一下。
3: 给你十分钟考虑。十分钟。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花香玉。

0: 和您判断的一样，他们打算开始行动了。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焦俊和花香玉带回来。
1: 起立！所有人，出发！是。你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峰不会跟你做交易。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
2: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峰到底是多么爱你。你推测的对，
3: 花香玉被移交到76号了。
2: 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玉都是死路一条。我知道。
3: 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2: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什么诱饵？
3: 我。
2: 但是要把焦俊保护好。
3: 谢谢您的好意，但如果牺牲您。 我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
4: 对，
3: 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4: 既然你决定了，我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不要让日本人得逞。
3: 我会小心的。

0: 我同意交换。
1: 很正确的选择。
0: 时间，地点。
1: 下午3点，凤鸣山广场。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
2: 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
3: 是。

在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而且一定要保证花香鱼的安全。

0: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
1: 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我不知道他的尺寸。你和他身材差不多，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
0: 不需要毛衣，我不太会撒谎。既然你都回来了，我给你量一下吧，2分钟。
1: 你如果不去，他就会死。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必须去。在哪儿？什么时间？
0: 我不希望你参与。你应该清楚。
1: 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你和花香雨都活不了。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花香雨。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0: 只能先选择活。

0: 这胶卷是你出生入死换回来的，这么轻易就给他们？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刘峰。
0: 小心点。

0: 万一我回不来，
1: 没有万一，你一定要回来。你只要活着回来，花香女就不会死。

0: 这次交易，山田良子是志在必得，不会给陆丰任何机会，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
1: 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但是您身边一定要留两个人。
0: 不用，一个人都不要留，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老姐啊，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要100%的保证陆丰的生命安全。喂，
2: 我是青衣，
0: 我是陈浩民，
2: 情况有变，行动取消。

0: 陆枫确定跟日本人交易了，他拿着假胶卷去的。真胶卷在你那儿？给我吧。
1: 处长，陆枫拿着假胶卷去，救不出花香雨，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能不能想办法救他？
0: 答应你救他，就一定会兑现承诺。把胶卷给我。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1: 我确定。我想救陆枫。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
0: 你知道这胶卷里面是什么吗？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有了这份名单。 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这影响了整个战局。把胶卷给我！把胶卷给我！
1: 处长，我不能让陆枫死。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
0: 凤鸣山广场，
1: 救出陆枫，我会给你胶卷。

0: 找我还是找娇娇？娇娇你不可能给我，你要用它来救华向宇，那就是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帮你，哥。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己方势力张开往等着你，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华向宇。
0: 你喜欢华翔宇。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他。

0: 都准备好了。如果交检是真的，
1: 陆峰必须得死。

这不需要你，快离开。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能抱你一下吗？

0: 好像也呢，
1: 交易地点变了，跟我走，上车。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明明是你占了上风，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你确实很自信，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你太低估我了。 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会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把你应得的加倍还给你。

0: 你给日本人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还没想好。
0: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如果你把胶卷给了我，我可以保证你和华翔宇都活下去。
1: 我现在还有选择吗？
0: 有啊，我就在你身边，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帮我和华翔宇脱身？
0: 只要真胶卷在你手里，我们就有机会。
1: 机会到了，
0: 看你配合的程度。
1: 看来任导演对胶卷的内容非常好奇。
0: 不只是他，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胶卷。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你和华翔宇就安全了。
1: 比起你们，我更相信我自己。
0: 这么坦诚，我提醒你一下，不管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
1: 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能活到今天？秘密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从来不想明天。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
0: 改变主意，随时告诉我。

0: 把肖姐给我，
1: 先放人，先鉴别真伪。
0: 不会拿自己和花香云的性命开玩笑，
1: 要么给我，要么给花香云收尸。

0: 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
1: 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总应该相信中国人吧？沈处长应该可以做担保。

在确定交卷真假之前，先委屈你一下。只要是真的，你们就可以走了。

看来这个项链真的是有魔力，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还是让他保护你。

0: 莫非会有灵吗？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的

0: 料啊，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

0: 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每。

0: 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

0: 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跟华妃和幽灵吗？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安宁。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是我欠你的。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的命来保护他。

0: 我已经深陷泥潭，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雨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
1: 没得选择，别让自己后悔。
0: 我已经决定了，
1: 我也决定了，我哪儿都。

0: 皮兰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项羽，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0: 教练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
2: 我已经洗出来了。
0: 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0: 滚蛋！
1: 这个家园只有我一个人看过。

交易员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不过我有意外，你就再也。

0: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
1: 事发突然，我没防备。
0: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
1: 技术不鉴定了，确认是真的。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华翔宇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峰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华翔宇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向宇和陆峰不可能活着离开。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胶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
1: 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了。
0: 一定要保证花项羽的安全。

0: 胶卷是假的，我知道。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嗯，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呢？
1: 我被陆峰赶走的。
0: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对不起，我回不去了。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嗯，所以。 根据你自己的做法，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
1: 如果胶卷真的毁了呢？

0: 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 把名单拿回来，
1: 我不敢保证。
0: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0: 神父，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
1: 跟从生命之光，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
2: 行，你按方面发来几点。繁星计划现在有一个叫钢琴师的神秘人领导，他现在人就在上海。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尽快找出钢琴师。
1: 墨西哥和任道远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墨西哥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你刚才烧的胶卷底片是真的吗？那我偷走的那个呢？ 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

0: 你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你最终还是把焦点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1: 你是什么时候把焦检冲洗出来的？
0: 建成好名之前。

0: 陆丰已经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丰一个人知道。
1: 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
0: 如果陈浩民知道，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

0: 他们已经被我们的计划所击溃，现在要尽快的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的。
1: 是。
0: 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
1: 是。
2: 谁是叛徒？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
0: 名单呢？在我脑子里。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2: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目标出现了，才回来呀？朋友等你半天了。嗯，屋里。朋友？嗯，什么朋友？
1: 二位，你们是陈浩民在哪儿？不认识这个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2: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0: 你不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几岁了？
1: 5岁。
2: 你们找错人了，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3: 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0: 别吓着孩子。
4: 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如果你不坦诚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2: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3: 说出你的身份。

0: 把他当作是，这就对了。你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1: 你在嘲弄我们的情报系统。

0: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1: 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2: 地址，
1: 北区。
0: 具体一点，
1: 北区五宝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0: 我知道叛徒的下场，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
1: 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活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当然，肯定有人希望他死。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

0: 你说闪官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官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
1: 认识这个笔迹吧？
0: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迹。
1: 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
2: 黄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就是当年的袁宗傲，现在改名闪官。闪官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
1: 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这18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官的痕迹。张华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前边分路了，往哪个方向？考虑一下你的家人。 并没有繁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
1: 你是怎么确认的？
0: 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湘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1: 军中是我们安插在木星河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0: 你们也有密码本？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
1: 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日本人安插在中国各大势力当中的间谍，对今后的战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0: 你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1: 他叫陈浩民，也就是他，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2: 什么诱饵？
1: 我。但是要把胶卷保护好。
3: 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4: 哪一个？我现在辨认一下。

0: 到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

0: 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

0: 那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0: 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

0: 俺让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幽灵的人来了，我们保护你，马上撤退，
1: 不要管我，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2: 是，
1: 刘光，赶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3: 不，写完我们一起走。

0: 看看那边，总裁，可能马上到前门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你们现在后面撤吧，我会坚持到你们转到安全地带。
1: 写完了吗？

0: 你们赶紧走，你跟蓝冰带陈可堂走，我拖着他们。
1: 名单在我这儿，他不会杀我的，没时间了，走啊！

0: 陈科长受伤了，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正在调查，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你有证据吗？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我再说一遍，要活的。
1: 是。

0: 你的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哦，嗯，
1: 这调针圈钮是原装的？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嗯，
0: 是吗？
1: 是。
0: 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这仔细看，还是不太一样。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
1: 是，属下劳驾。
0: 什么属下？ 我现在还没有复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

0: 这个怀表，你一定要好好记住它。凶手有个怀表，跟它一模一样。
1: 这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
2: 鲁夫。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我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需要更大的毅力。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 现在，上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钢琴师。据我们的情报。 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据说，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 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曾经有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
1: 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
0: 你说，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我会向组织申请的。谢谢。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
1: 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
0: 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我。
1: 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我跟你一样疑惑。
1: 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
0: 也许是。
1: 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
0: 等蓝冰醒了，我就走。
2: 陆峰，我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您的宗旨。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
2: 您为什么不问责我？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凉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骑士，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怜山田凉子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可以确定，山田凉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之死，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 现在我把地权交给你了。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0: 康大哥，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直接说正题吧。五堡路十一号那几位同志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报给延安吧，他们会被永远铭记的。
1: 关于安宁，
0: 如实的向组织汇报。
1: 那反省计划名单。

0: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
1: 关于钢琴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包括木西河，也从未提及过。
2: 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

0: 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金统特奥克还有76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1: 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0: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1: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好，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细心的。上官已经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西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西河的调查进展。木西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所以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木西河十分危险。 上官有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嗯。繁星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枫的安全。将来粉碎繁星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1: 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2: 找宇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
1: 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是。
2: 处
1: 长，您怎么了？
2: 陆枫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对你
1: 影响大吗？致命。
2: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枫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
1: 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
2: 还有事吗？
1: 华翔宇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2: 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和陆峰有关系，确切地说，是和华向宇有关系。什么？墨西哥让我彻底调查华向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向宇身份不明。
1: 陆哥，你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
2: 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你和我父亲。 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不明白，上官为什么18年前救了我？为什么18年？

0: 我们这个家族，在八年后，却非要置我于死地。
1: 这个叛徒叫闪关，
0: 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

0: 然后最好的。
1: 先生，你要点餐吗？
0: 你们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我是繁星计划的联络人黄旭日。
1: 我是钢琴师
2: 陆峰，和陈汉明在一起，名单可能已经泄露。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
0: 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1: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
0: 是。
3: 内鬼是花向宇。
4: 花向宇四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三年，七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
3: 花向宇和山田良子有交集吗？
4: 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良子的父亲白年次人。
3: 这就对了，山田良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峰除掉，这才是山田良子。
4: 另外，幽灵现在很安静，没任何行动，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
3: 利用好这个时机，把钢琴师给我找出来。
4: 是。但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一网打尽？
3: 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幽灵，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先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
4: 明白。

0: 陆峰，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的聊一次吗？
1: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1: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0: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1: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0: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1: 我想听你说实话。
0: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1: 你去哪？
0: 给蓝冰买纱布。

0: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的花香雨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他四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已经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他。
1: 他现在身份是什么？
0: 墨西哥的特工。
1: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他。
0: 要不要清除他？
2: 今晚八点半，向阳之翼店。

0: 你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的说，没关系。
1: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0: 什么事？
1: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2: 进来。
3: 程科长，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2: 为什么？
3: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2: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3: 只是感觉不好。
2: 是因为花项羽？
3: 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2: 我能，
3: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2: 如果花项羽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3: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2: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
3: 拿回来我们就走。好。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没2天啊

0: 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再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

0: 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0: 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7: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8: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他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

0: 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稳当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药不能乱吃。
1: 今天就让你尝尝羽毛球神的厉害。
0: 哼，什么羽毛球神，先过我这关吧。你可看好了，嘿，哈，
1: 哦，嘿，嘿，我打，嘿，
0: 你出界了，
1: 出界，那是我力气太大，故意练练手罢了。下一个球，我可认真打了。
0: 我才不怕你呢。

0: 看看你够不够格做羽毛球神。
1: 嘿嘿，那你可要看好我的球啦。嘿，哎呼，不行了，
0: 好渴呀，我得先去补充点水分。哪里有水呢？嘿，哇，自动贩卖机，太棒了，正好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嘿嘿，都是我喜欢喝的。哇塞，这冰爽的感觉，嘿嘿，真是太舒服了，让人停不下来。打完羽毛球躺在沙发上真舒服呀，说起来肚子还有些饿了呢，嘿，去冰箱里找找吃的吧。哇，都是我想吃的。

我把这些零食都拿到房间里好好吃一顿。嘿嘿，先吃块巧克力吧。哇，好丝滑呀！好新鲜的柠檬片呀！酸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限量的辣椒香肠，让我来尝尝有多辣。

0: 喝点牛奶降降火。还有什么好吃的呢？薯片。吃得太痛快了。
1: 到我了，到我了。走你。
2: 这里这里，我来接。给我，
1: 这
2: 里
1: 有蜡笔。
3: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4: 不会吧，关键时候肚子饿了。
1: 这里。
3: 他们这个传球速度，我去吃一顿再来都行。
1: 传给我。
0: 怎么会有这么甜的苹果？太幸福了吧！
3: 不行，太饱了，我中场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吃你。

0: 色好难看。
1: 我头晕晕的，肚子还有点疼，不会是因为昨天吃多了酸柠檬、冰饮料和辣香肠吧？
0: 这可怎么办？
2: 孩子们，怎么了？
0: 乐比胃不舒服，他昨天又吃冰又吃辣。
2: 老师先扶乐比去教室休息一下，你们继续玩吧。
0: 嗯。
3: 啊，吃饱喝足，我又满血复活了。

0: 所以才会开始胃痛。
1: 老师，你们在干嘛呢？啊？
0: 哦，小草莓，你怎么没去玩球呢？
1: 我玩累了，休息一下。
0: 乐比，这是治胃疼的药，你吃完休息一会儿，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1: 老师，乐比怎么了？
0: 乐比人不舒服，吃个药休息一下就好了。我们不要打搅他，去外面玩吧。
1: 好吧。乐比，你要快点好起来哦。
2: 谢谢小草莓。
3: 嘿，小草莓，你刚刚去哪儿了？
1: 怎么没有我这个得力战将，你是不是就没赢过啊？
3: 胡说八道，我在球场就没有输过。
1: 那我们比试比试。
3: 比就比。看我旋风球的厉害。
1: 我可没在怕。头发都飘起来了，见过没？
3: 这有什么了不起？看好了。
1: 坏了，我得想个办法，不能被比下去。小火车，快看，有外星人。
3: 哪儿呢？
1: 挠痒痒神。你已经输给我了。
3: 你耍赖，你好赖皮。站住。
1: 怎么回事？好痛啊。
3: 小草莓，你没事吧？哪里摔疼了吗？
1: 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能好。药箱呢？这儿有药。乐比，借我吃点药。
2: 小草莓，你也胃疼吗？动作危险，千万别打，停下。
1: 太苦了吧。
2: 小草莓，你不可以一下子吃这么多药的。
1: 我肚子太难受了，多吃点才能好得快。
2: 什么？你肚子难受？这是胃药，不是治肚子难受的药。
1: 可是我现在感觉不难受了呀。
2: 不可能，小草莓，药乱吃的话，难受的地方会更严重的。
1: 怎么会？你看我，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2: 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小草莓，这是件严重的事情。不好，乱吃药的后果出现了。
1: 乐比，我不会有事吧？
2: 不要怕，我们赶紧去医院。
1: 好难受啊，我再也不敢乱吃药了。
4: 这位患者乱吃药，出现头晕腹痛症状。
1: 医生姐姐，救我。
5: 小朋友，为什么乱吃药呢？
1: 乐比胃疼吃了药就能好，为什么我吃了药更难受了呢？
5: 生病了吃药是没错，但是得在医生或者大人的指导下吃正确的药才可以哦。
4: 没错，药不能乱吃。

0: 请原谅我。
1: 哼，我要好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啊！好乱呀！我要把这些玩具放到原来的位置。这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啊，是谁又把凳子摆这么乱呀？这还差不多。我摆放的真整齐，再扫下地，拖下地就好了。
2: 红绿灯，快来和我一起去外面玩。
1: 不行，我现在没时间，我要把教室整理干净。
2: 这么整齐，你不跟我出去玩，我就捣乱。
1: 小火车，不要啊！
2: 我是大力士，力大无穷，快跟我出去玩，玩完再整理教室。
1: 小火车可真讨厌。又要重新摆放一遍。

0: 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出啊？
1: 小伙子，我说了没时间。
0: 那你就别怪我再次捣乱了。
1: 小伙子，你别这样，停下！哎呦！
0: 哈哈，真好玩，真有意思。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小伙子，你真是太讨厌了。
2: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合作找宝藏的地方，大家按照抽签分好的小组进行比赛。
1: 我不想和小伙子一组，他只会捣乱，比赛肯定会输掉的。
2: 可是小组已经分好了呀。红绿灯，你要相信你的好朋友，朋友之间就要团结协作。
3: 悠悠，我相信你。
2: 第一名会有奖励哦。
3: 姐姐，我们要拿第一名。
1: 那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0: 哼，不愿意和我一组，看我等下怎么整你。
2: 这个是地图，按照这个来寻找宝藏，看哪个小组最团结，寻找的最多。好了，同学们，准备出发吧。预备，开始。大家都注意安全。
3: 姐姐，这边走。
0: 寻宝藏，寻宝藏。
1: 小火车，你等一下，让我看一下地图。
0: 不给你看。
1: 小火车，你怎么可以这样？老师说好了要团结协作，
0: 你不是不愿意和我一组吗？就不给你看，你自己凭感觉去找，可别跟着我。
1: 小火车，你站住，要一起找才能赢得比赛的。
0: 耶、我找的宝藏最多、要不是你什么都没找到、
1: 还不是你不愿意团结协作导致的。
0: 作为惩罚、你现在得听
1: 我的。你放开我。
0: 我们一起玩球吧。
1: 我不想和你一起玩。

0: 我这你别扔过来啊！我不想玩。哎呀！
1: 哼！我是大力士，我可真厉害。
0: 小火车，你实在是太过分了。看我的反击！嘿！
1: 哇，厉害呀！狐狸的，你没事吧？
0: 好疼啊！我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我要跟你绝交。
1: 狐狸的，别呀，别不和我一起玩呀！
2: 小火车，你怎么把红绿灯弄哭了？
1: 我不是有意的，乐比，你帮我和红绿灯说说好话呗，我只是想和他一起玩。
2: 你做错事情，应该自己请求原谅。
1: 可是红绿灯说要和我绝交。
2: 我和悠悠之间也会说这种气话，但是我真诚地请求原谅，我们就会和好。
1: 那好吧。可是我以什么理由去见他呢？
2: 红绿灯不是要办生日会吗？到时候你把我做的蛋糕送过去，作为赔礼道歉的礼物，再请求红绿灯原谅你。
1: 谢谢你，乐比。
3: 大功告成，现在就等小火车来取走蛋糕了。
2: 谢谢妈妈帮忙，不然我和悠悠完成不了。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乐比，我来取蛋糕了。
2: 你来的可真及时，
3: 准时的乖孩子。
1: 谢谢阿姨夸奖，我做错了事情得请求红绿灯原谅。谢谢你们做的蛋糕。
2: 小火车，蛋糕是易碎品，你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要小心哦。
1: 放心吧，我一定完好无损的送到红绿灯的生日宴会上。
2: 千万要小心哦。
1: 好了，不用担心了，我还要靠这个蛋糕得到红绿灯的原谅呢。
2: 我还是不太放心。
1: 好累呀，肚子也饿，早知道多吃点出来了，生日宴会要晚上才开始。这个蛋糕好香啊。要不我看看长啥样，实在是太香了，我不吃，我就看看。不行，打开了我肯定会嘴馋，可是实在是太香了。不行，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手，可这味道太诱人了，我就看看，看着就好好吃。
0: 来吃我呀，吃我呀。
1: 你别诱惑我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小火车，你要保持清醒，要不我帮红绿灯先品尝下味道好不好吃，要是不好吃我还能提前告诉他呢。
0: 好了，布置的差不多了。我可真厉害。现在就等晚上了。
1: 红绿灯，
0: 小火车，你怎么会来？
1: 我是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我来帮你布置现场。
0: 等一下，
1: 希望你不要生气了。
0: 这个蛋糕怎么缺一块？
1: 也请求你原谅我，可能这个蛋糕就是这个造型吧。怎么样？
0: 你胡说，
1: 是不是
0: 这很明显是被偷吃了一块？
1: 怎么会呢？
0: 有人偷吃了不承认就算了，
1: 没有打开过，
0: 嘴巴上还有偷吃剩下的奶油。说话不老实，还想让我原谅你，做梦！
1: 是我吃的，我承认。
0: 可是我的蛋糕已经被你毁了，我现在很生气。哼！晚上的生日宴会你也别参加了，不想看到你。
1: 红绿灯，你别生气，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
0: 我不原谅你。
1: 这样吧，只要你肯原谅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0: 真的吗？
1: 只要你原谅我就好了。
0: 那好，做错事就得受惩罚。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1: 生日快乐呀，愿你每天开心。
0: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愿意来陪我过生日。生日快乐。谢谢。
1: 怎么没有看到小火车呀？
0: 他做错了事情，再受惩罚。
2: 我错了，请求红绿灯原谅我，请原谅我。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投放。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各族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调研。
0: 1至8月，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出入境车流量大幅增长，跨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再将试装启运。
0: 各地抢抓农时，新技术新装备助力丰产增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7号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座谈，深入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新疆师范大学看望慰问各族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晓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